0: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有大幅的上升，到了1.39，在中低位运行。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回程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有点翻堵，车尾排过广威立交桥大概600米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行车情况恢复正常。到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02附近路段呢，排有8-9百米的长队，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流量呢比较大，二环南路上层还有故障车，经过宁波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海市酒店附近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当中，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拖移。行驶过了关南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京昆高速进城方向往西二环宁波立交桥方向有点翻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蕉岭路的出口，行车情况呢逐渐好转。长区的红会医院、云大医院和金碧路的昆华医院周边呢有高峰叠加，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车尾逐渐接近梁家河，行驶过小西门固碧交桥通行情况恢复。再关注机场高速大石园虹桥路段，双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虹桥到两面四立交的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7月4号，郑和号海公铁国际都市联运班列迎来了开行的1周年时间。截止目前，郑和号班列已经累计开行15列，累计货运班列的货物超过7000万吨，涵盖了蔬菜、化肥、饲料等云南特色产业，有效带动了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暨云南省肿瘤医院成功开展了全国首例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一次性8枚多发肺结节的同步染色定位手术，该手术也是全省第二例支气管镜机器人染色的定位手术，创下了全国单次同步标记8枚肺结节的相关记录。近日，记者从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圈网络成员大会获悉，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入围了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是滇东南地区首个加入到该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全省网络的成员单位增至8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共同关注天气。台风昨天晚上对云南展开风雨影响，具体情况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宇阳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宇阳，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云南虽然地处内陆，不受台风的正面侵袭，但是每年登陆之后的台风的外围云系常常会给云南的东南部一带带来强降雨。像是昨天夜间今天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给云南的南部、东南部一带带来了明显的降水，那么局地暴雨天气也是彰显实力。一般台风登陆之后呢，没有了水系的供应，很快将会减弱消退。像是今天的白天呢，台风给云南的影响就将结束， 但是此消彼长呢，明天后天受到切变复合的影响呢，云南的中西部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局部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而且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中东部降水减弱，以晴雨相间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将会回升。像是昆明本周的开篇这几天的雨水不多，最高气温又能够回到26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阴，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9到28度。昭通宜良西双版纳多云，15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东昌红土地阵雨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阴，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玉阳。
7: 肚子憋，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
9: 天
10: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0: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来了来了，各位，这里就是由 FM 九点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
2: 来了
4: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阿斯。

0: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最近啊，不少听友都在问七月昆明有没有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呢？
0: 有的，每个月都有，而这个月重点的推荐的是车展了。那么要买车呀或者看车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锁定云南交通广播，我们会每天为各位推荐一下昆明电池国际会展中心的相关的推荐活动。7月23号开始到27号，23到27，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呢正式会开展，展区呢汇聚了市面上面主流的千款车型，包括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等等应有尽有，兼顾了像耐用省油的燃油家轿，还有呢高端性能车、智能的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呢这次啊摩拳擦掌，搭载了黑科技，现场免费体验。
1: 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这次车展的福利也是格外实在的，品牌现场直降、旧车置换还有高额补贴，这两款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入手新车可谓性价比拉满。
0: 现场的不止可以看车，还有同期的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展，东盟森林的这个宠物博览会同步开展，看车、撸宠、喝咖啡，一次全部搞定和安排了。
1: 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0: 看车展啊，眼镜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配镜的事儿吧。
1: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配置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7月3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选配眼镜呢？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3: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2: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3: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计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2: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3: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四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0: 再来关注第二则相关的消息，眼镜这个东西啊，咱们一定得配好了。那么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要配齐了相关持证人员的常态化培训和规范眼镜，那向人员清单、设备、标识、资质进行第一时间的查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又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4: 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5: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6: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7: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5: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0: 那今天早间啊，这个时间段应该很多人就注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最新资讯了。锁定 FM 91.8，我们会及时向各位进行公布。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来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1: 来看到 LL 说，看到相恋暗恋十年的人今天晒了结婚证啊。
0: 痴心情长见，终于付诸流水，没有关系，更好的在前面，加油啊。
1: 嗯，拜拜就拜拜嘛。
0: 嗯，
1: 还有就像歌者说
0: 啊，他是产后第68天啊，这个时候是人是非常敏感的，他说带娃有点辛苦，而且他和婆婆之间他有点隔阂，说不上来的感觉，他们没有大吵大闹，但是就是有很多堆积的小事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他也不想让他老公在中间为难，毕竟后面上班了还要婆婆帮忙他带娃，所以就忍着。他从昨天开始就是开导自己啊，说放过自己，不要想太多啊，不要委屈，别纠结，不要对号入座，就是尝试改变自己心态。我跟你讲亲爱的，有些时候啊，就是有可能是你们俩真的是性格不合，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就是因为内分泌的问题，因为刚刚产后的话女性的这个内分泌是紊乱的啊，它会造成多思、敏感、忧郁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你说的是对的，你一定要调节自己，而且有些事情啊，你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再跳出来你再看的话，可能就是它纯属是误会啊，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没有这么多不可调和的东西，所以就是你说的是对的，改变自己心态啊，会越来越好，祝福你啊。
1: 而且有的时候两代人带娃的这种
0: 观念差别
1: 和技术也是不一样的啊，难免会出现矛盾，
0: 一定要认真沟通，我的想法就是
1: 好。来看一下 whatever 说，其实他特别想谈恋爱，但是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0: 啊，
1: 根本没有接触新人的途径啊，怎么会没有接触新人的途径呢？
0: 就是可能生活圈子很小嘛。嗯，
1: 那你就相亲啊。
0: 啊，
1: 那这你充点会员，
0: 你看他说了，他说在小城市没有几个合眼缘的，线上的很多人他觉得不真诚，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比较视觉系，他很卡颜，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在小城市的话，当然会造成一定的难度啊。
1: 有的时候不要就是在人到一定年纪以后啊，你再回望一下，你觉得说其实长相没有那么重要，感觉最重要，
0: 人好重要，
1: 感觉最重要。
0: 追风他说，我觉得结婚很憋屈，你看他马上回答了 whatever 的问题，是不是结婚人家就很憋屈，没有共同语言，无法互相理解，没有心疼，融入不进家庭，就非常非常累啊。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一个人不代表不好，我觉得一直单身一直爽，这句话很对啊。
1: 对，但是刚才这位朋友说追风说的结婚很憋屈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再多想啊，因为是现在当代社会，大家更注重自己的精神节操，然后会觉得以自己为中心，凡事啊，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是凡事先自我先回望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但凡是结婚里面两个人遇到事儿了啊，还是多找自己的原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相融的多，对吧，
0: 多沟通吧，是吧，
1: 对，不要老是一想说啊，我们性格不合，我们怎么样，再回望一下，其实你再找第二第三也可能会类似，你只要不改自己的性格啊，同样会这样。
0: 哎呀，一直单身一时爽，不要说就是这种问题。好的，那么你的烦心事啊，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吐槽，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20: 看啊，
18: 就是啊，
22: 我看啊。
23: 大家来说，
24: 今天和您说说电影，这不，全年最重要的电影档期之一暑期档开始了。今年暑期档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荧幕百花齐放，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今年暑期档究竟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梳理。
2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便上映。
26: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5: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27: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5: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28: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5: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6月29日上映。
29: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5: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30: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25: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

0: 史事件。
1: 从那开始，龙江市司令也就是牛
0: 了。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3: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0: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5: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7: 你带我围购呗。
8: 行，我也2分钱。
9: 你不是想要2分？
10: 他也要1分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内容呢，说的是你最近没有跟人说的烦心事。我们来了一位小宝贝，一只杨幂，他说我十岁了，没有考好，妈妈不给我玩手机，他把我密码改了，他只给我玩一个小时啊，这么可怜，暑假不能玩手机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1: 那妈妈对他好吗？还正常。
0: 这个咋个整？一个小时吗？算了嘛，谁让你没有考好呢？我们下学期考好一点，不然没有办法。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在此之前，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下。大象新选商城芬芳七月有一个大牌香水宠粉活动，大家请留意一下。只要是香的东西全部打折，像大牌香水啊、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部都是七折，可以到活动专区去看一看。
1: 首先呢，今天主推的是香水系列啊，香水是女人的性感名片，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焊在了身上。香奈儿 Coco 小姐的香水的留香时间非常长，长达8个小时以上，喷在身上呢，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沉淀，从清新的柑橘，再到醇厚的花香，最后到沉稳的木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哪怕到了晚上仍是能够闻到残留的淡淡的余香，很有味道。
0: 你看看，那么这款香水呢，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芬芳七月宠粉剂，打七折，到手只要279.3元，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今天呢，除了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还带来了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叫做 Sabot。那雨季呢，不想穿这个闷皱又厚重的鞋子，又显着塑料的凉拖鞋太掉价不好搭配，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呗。
0: 它这个设计呢，就是属于穆勒款，一脚蹬，整双鞋面是指麻混纺啊，大网眼镂空速干，透气这块是直接拉满，沾点雨水走两步就干了，完全不会闷脚，不会沾脚，清爽轻便防滑，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加上贝壳鞋头，经典复古线条，非常修饰脚型，小脚显秀气，大脚也不笨重，随便搭配都有清新氛围感，哪怕你雨季天出门，你说拍个照啊，都是百搭，好看出片。
1: 好嘞，很多朋友会关注到有什么尺码呢？它的尺码是涵盖了36到45码，齐全，多种颜色可选。大家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28元，奥莱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里面，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商城啊，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3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0: 好，现在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最新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经过大关桥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距离关南立交桥1公里，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啊，是2台，一起故障车呢是更换了轮胎以后离开，2起交通事故现场都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已经拖移，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呢有点反堵，西转南匝道路段车行不畅，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的车尾呢排过了黄土坡立交桥，行驶过了南二环的滇池路下口行车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昆曲高速转二环北小庄石闸，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行车高峰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在苏南路上口，进城方向上口不到，左边车道呢有2起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车道收窄，这个路段的车辆排队。前方转入西二环云山路下口进入二环南路，车子过不来，行车情况保持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相机。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应急常识365。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8: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4字准则，婉拒 何燕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早高峰来了，由88.7、91.8和97并机直播。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的时间还是来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说说白银的价格。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比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超过了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一起来关注。
7: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19: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7: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20: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

0: 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1: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食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2: 再来关注，事实上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的领域。世界白银协会的数据显示，工业用的白银呢，需求量占到白银总销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的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那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相关探访。
0: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3: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元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4: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0: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5: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他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6: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5: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6: 他们是做什么的
5: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7: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的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的波动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
8: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9: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4: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动态，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正常。但是呢，在西石高速往昆明方向的1765公里处呢，是有一辆小货车侧翻了。目前我们是在1761这个地方呢实施交通管制。那么，请广大车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耐心等候。等待通行，那么可能时间不会太久，我们现在马上呢就会这个放行一个车道了，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兔耳路段，还有这个曲靖方向从松明东至小街岔口路段呢，会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护栏板。 在汕昆高速

0: 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木扎庆至石林收费站路段呢，会对中央分隔带的绿化进行修剪，到时会占用超车道移动作业。另外，在石林往昆明方向的清水沟大桥呢，会对桥梁的伸缩缝破损进行更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的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刘警官，再会。
0: 哎，好，再见。

0: 小刀锋来了，今天在平台上很多朋友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最近啊比较烦心的事情，压在心里不敢跟别人说。看看茉莉花茶不放糖，他是下周要做开胸手术了，不忍心告诉对象，害怕他担心。怎么办？家里人守着你吗？我还以为是对象会去守着你。
1: 没事，我们让导播去守着你。
0: 现在很多技术都很成熟，你不要太担心啊，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1: 好的。徐小瑞说，之前欠了150,000，又是欠钱的事啊。但是昨天把孩子抚养权和户口迁到了我这儿，就非常开心。接下来是好好抚养孩子，好好工作，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单亲妈妈不容易，加油啊！银河地球保卫军说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云南，但是呢，他来了10天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在想，要不去送快递算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那么差了。
1: 先坐下来吧，先坐起来。有的时候脚步要在梦想前面嘛，对吧？
0: 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快递小哥，他以前是帮忙送快递，现在人家送着送着自己就开出一个快递站来，也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所以你加油啊。银河不是这个段西西，哎，我旁边是罗西西，哎，女名字非常的接近，
1: 是我的兄弟呀。
0: 他说完全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他现在陷入一种严重焦虑内耗的状态，他每天都很崩溃，他觉得自己快要扛不住了，一想到这种状态还要持续1-2年，他觉得无比的窒息。
1: 那不喜欢就为什么要去从事，或者是就换呗？
0: 他不敢啊，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你看刚才好几个说找工作很不容易，
1: 你和刚才那位朋友一起开个快递站是吧。
0: 我的狗狗叫格洛米啊，他说他自己啊经常生病，从小到大老是病，各种病，后来加上心理病，反正就是活得很痛苦，不是生理病就是心理病，反正轮着来，他觉得没招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如果和健康相比，其他都还可以再放一放，是不是？
1: 你看
0: 健康最重要，
1: 经常生病，从小到大老生病，你回望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是问题的吗？你就去专门找一个要么是中医要么是西医你的朋友，你好好聊聊看啊，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习惯是不对的，
0: 调理一下，
1: 对吧？
0: 毅力多好好啊，他说亲人的离开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啊，可能我觉得就是一直想不开这个事情，有点抑郁情绪在当中。我时常就是会劝我身边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我要跟他们说，你不要想着他们离开，这宇宙能量守恒，他们变成别的粒子生活在我们周围啊。经常说亲人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你就要想他在别的地方看着你，心里会释怀一些。
1: 用那个话来说，用这个港剧里面的话来说，你说你看这朵云，这阵风，这只小花，或者飞过的一只蝴蝶，
0: 都有可能是。
1: 你要相信，能量是守恒的
0: 啊，
1: 它在，但是不一定你看得见。这个举个例子，很多朋友说啊，你这不可能 ，WiFi 你也没看见，你能说 WiFi 没在吗？对吧？
0: 所以心里得到安慰，你不需要去忘记，你记着他是好的，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人，你不需要去忘记。
1: 而且亲人的离世，一般来说就都希望啊，活的人好好活，
0: 是的，
1: 对吧？你就好好活就行了。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我们休整一下。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想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3: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9: 这里就是早高峰来了。
18: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今年夏季啊，欧美地区反常热浪频繁登上热搜。近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来听报道。
20: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
21: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20: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到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0: 早高峰来了，我们只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了。最近压在你心里没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大家说出来心里肯定就好多了。花花会得到，他也是最近辞职了，他在想要不要干脆走出小城市啊、和对象换一个人啊，揣10000块钱换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又担心这样自己会不会过不下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
1: 的。会的。

0: 离开了熟悉地方有个过程啊。
1: 是的，就是离开熟悉地方，人家都是说你积攒到一定的积蓄以后，你就可以换个地方生活。你不要没积攒下来，你换个地方生活就会很窘迫
0: 啊。不吃胡萝卜炖肉，说体脂率太高了怎么办？动起来，这个时候只能劝你，
1: 不是一天胖的啊，那慢慢减。
0: 是，最后我们看一下月亮是歪的，一年都没有上班，被家里人催婚催找工作，其实我每天都在焦虑，晚上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都在想这两件事，找的工作很多工资太低又不想做，要么就是别人要求有工作经验我又没有
1: 啊，别人要求有工作经验啊，他没有，他想出去工作又犹豫，
0: 只能提升自己了。那我们就明天见了。大便干结，排便憋火。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

0: 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餐啊！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回望曾站在十字路口迷茫的我们，哪怕面对着仍然是未知的前方，不如先笑一个，脸上的温度从心出发会更温暖。前方的阳光就像充电单车的探照灯，只需要主动踏起来，它就会为你照亮。博远，把想念写成你。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张艺兴新歌《Call My Name》，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在压抑与爆发之间不断拉扯。Call My Name 的呼喊是一声从身份废墟里挣脱的回响，它穿过噪音、误解与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到名字本身。

些名号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夺走，可以被神化，也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字始终存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

0: 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就算黑夜长到让人窒息，但伤痛不会让你忘记翱翔，因为你曾经见过太阳，也记得被爱的模样。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9年，孟庭苇出演机车广告而出道。1991年，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因此被称为月亮公主。

1992年，孟庭苇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并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无声的雨》、《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三首歌曲同时入围香港1992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国语劲歌金曲和十大新人奖。

1993年，孟庭苇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此专辑为他获得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孟庭苇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及其他艺术作品，绝对是90年代的美好之一。他的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是在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之一。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中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

0: 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

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

0: 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疼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

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

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姨妈。

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儿，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
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
有些过去的事儿，

0: 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我是陕西宝鸡七山人
0: 啊。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这个说一下。
0: 好的。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1: 嗯，
0: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2: 哦，
0: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

帮着搬吧，司机自己戴起了白手套，主动来帮他搬家。反正我车来都来了，你不能叫退货呀，对吧？退回去就怎么着呢？啊，我这不能拉吗？我这照样能拉啊，无非是拉的方式不一样啊。前两天在朋友圈看见一家人过生日，结果弟弟吹生日蜡烛的时候，本来应该姐姐吹的啊，弟弟就吹灭了，姐姐生日蛋糕蜡烛被吹了。姐姐啊，这一脸生气，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刮。弟弟一脸无辜的，姐姐，我只是想帮个忙而已啊，你好心不得好报。前两天看一个视频特别好玩，猫咪主动帮人类立好鞋子，就是主人回家一脱鞋啊，猫咪就悄悄的过去爬起来，把他的这个鞋子立好了，把它放那儿啊。瞬间觉得，哎呀，真的，这个猫咪治愈了我呀！哈哈，主打一个动作之帅气啊！好，接下来刚刚听完了阿牛的《桃花朵朵开》，那有一首歌是跟他齐名和刚好一起火的任贤齐。对。

0: 饭了，回家吧。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

0: 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好，来了，欢迎来到97悦商城啊！今天的97悦商城呢，在整个7月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芬芳的感觉，就有大牌的香水啊、留香洗发水啊、沐浴露啊，还有呢家居的香氛、车载的香薰，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推荐给大家，而且在这个专区里头啊，通通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紧来挑一个专属你的夏日香气。
9: 嗯，那今天的主推品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鬼冢虎夏凉半拖鞋。带入情景啊，一起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款香水和拖鞋啊。
8: 是的，哎，如果说这个很多女生啊想约心动男生，哎，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这个氛围营造感差一点意思啊，那没关系，今天圣罗兰这个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就可以特别适合你了。前调呢，它是一种新鲜的草莓果的那种酸甜清爽感，中调呢它有芍药和茉莉的温柔撩人，后段呢有木质的麝香，而且呢贴近皮肤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呢，自带着芳香，那种氛围感呢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9: 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一瓶的97悦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代芬芳7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8: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等于呢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一个夏凉拖鞋啊。这个半拖鞋呢，就是除了平常穿之外，雨天的天气穿呢也特别好啊，不想穿闷脚啊，还有厚实的鞋子，你又嫌弃那个塑料拖鞋呢有点廉价感啊，不妨呢可以试一试鬼冢虎的这一款夏凉半拖鞋。
9: 哎，鬼冢虎的这款夏凉半拖鞋啊，是经过古典的经典复古型的版本，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穆勒托，一脚蹬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啊随便冲两下的就干净了。
8: 嗯，是的，而且整体鞋面呢，它是用这个麻混纺还有大网眼镂空的，透气这一块呢直接是拉满了啊，你不用担心雨季呢空气湿润，别的鞋子闷一天全部是脚臭哈。
9: 嗯，
8: 这个鞋子呢通风又爽快，脚也很清爽啊，就算沾了点雨水呢，走两步它就能吹干了，也不闷脚，光脚穿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啊。
9: 嗯，它的内里配有那种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去啊有回弹，光脚穿呢不磨脚后跟，而且不毛脚趾，雨季走路多的时候啊，踩水时间长了也不会遭罪。
8: 嗯，
9: 哎，哪怕是磨脚的朋友也完全不用担心。
8: 对，它这个标志呢，看上去

0: 就很精神，
1: 嗯，
0: 虎爪条纹，贝壳鞋头啊，而且呢非常的经典，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上到乐商城里头仔细的看一看这款货品，包括它的颜色啊。那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呢是这个生胶底，非常轻便，基础款呢也防滑，雨天下水不打滑啊，而且上脚呢零负担，日常的逛街啊散步啊都没有问题，光脚穿也非常的简约，而且如果是情侣一起穿呢还特别的亮眼啊。
1: 嗯，那今天这款鬼冢虎夏凉版拖鞋啊，尺码是36到45码的，
0: 嗯，
1: 多种颜色可选，就去乐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328元，傲来直发。
0: 是的，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了啊！现在就拿出你手机来关注云南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7乐商城，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心仪的商品了，无论是款式啊、价格啊，都可以通通的了解到。97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啊！这个我要加点音量，要不然听不清楚。现在听得到了吗？
11: 哎，听得到了。
4: OK， 可以了。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同步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视频号啊，正在直播着呢。各位好，我是苏兄。
11: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4: 谢谢朋友们的点赞助力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好玩的事儿，唱一唱经典的歌声啊。
11: 没错，
4: 今天我们这组搭档呢是平常这个很难遇到的那一段，是吧？因为平常呢我是带着佳颖在一块儿做，辉哥呢是带着晨晨啊，我们的辉晨组合。
1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四位主持人啊，
4: 对，今天刚好呢就换一换，调剂调剂。第一呢给大家带点新鲜感，第二呢给我们自己也带来点新鲜感，是吧？
11: 没错没错啊。哎，那今天我们节目依然还是

0: 是和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嗨，一起来唱歌啊！你可以把你生活当中的好玩事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分享，可以发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心，一起来玩。
1: 是的啊，嗯、中午午间凑热闹，我们想了一下，你看每天上午要经过繁忙的工作以后，中午呢、嗯、这会儿吃个饭，
0: 哎，
1: 休息一下，来凑凑热闹啊，赶赶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街就最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有直播，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的话呢，直接搜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
0: 哎，
1: 收音机呢就传统。FM 九七也可以啊，
0: 对，在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也可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人家说我们是苏辉组合，
0: 哎、嗯，苏辉组合啊，
1: 嘉颖来了、啊，大家造起来，
0: 造起来，造起来，造起来，
1: 就是造王爷造起来。对，大中午的嘛，我们要开心起来啊。
0: 对，
1: 那接下来首先为大家带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歌也算我们俩可以一起合唱的歌啊。
0: 对，我俩好像在唱歌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合作，今天来听听我们的处女作啊。
1: 哎，稍等稍等稍等，怎么突然跳掉了，我看一下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一首歌、
0: 嗯、
1: 如果收音机旁或者是我们视频号里头
0: 嗯
1: 有朋友会唱的话，
0: 哎，
1: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
0: 一起来玩李克勤红日。
1: Let's up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现场直播间还有混响呢，哈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这首歌曲呢，这个横跨了60、70年吧啊。

0: 还没完这个结尾。
1: 我应该把那个掌声欢呼声调出来一点点啊，看一下。
2: 别流泪，生死都不要舍去。

0: 我发现我们俩是要命组合、
1: 哦、没关系嘛、啊、反正要的也不是你的命嘛
0: 对呀、
1: 啊、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命嘛、啊、
0: 哎我发现你老师、
1: 这个、我好久没有唱这个歌、嗯、突然就发现哎、嗯、这年纪大了歌词记不住啊
0: 你每你老是好想急于要来去结束这首歌然后
1: 对但是他老是结束、
0: 哦那个是结束的你每次哦我还以为唱完了
1: 我也以为
0: 完了之后人接着还在唱、
1: 啊、结果就是我们没把这个一遍一遍的变数搞清楚
0: 啊对啊好这是午间凑热闹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两个渠道啊一个是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还有一个就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我们同步直播这档节目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2点之前呢、啊，我们都会非常的热闹的和大家互动啊。
1: 是的，
0: 那么从中午12点开始啊。
1: 啊，就像刚才听到的一样，我们有老的经典歌曲，
0: 嗯，
1: 当然也会有好玩的事儿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啦。
0: 嗯，
1: 好，
0: 那朋友
1: 可以了，我们的音效准备好了。
0: 嗯、对，那也有朋友们说听不够啊，
1: 嗯、是吧？
0: 有朋友想听《海阔天空》吗？那叫开阔天空 啊海阔天空开阔天空都是一样的啊
1: 对海阔天空有、嗯、我们待会儿有、哎、还有那个、嗯、破四万了那么夸张、
0: 啊、
1: 海阔天空
0: 破四万了4.4万啊我们下个目标4.5万
1: 就是看看哎我们挖这个不会唱的歌里整是吧哎海阔天空好像有一天我还是
0: 海阔天空就看朋友们想听信的还是想听 Beyond 乐队的
1: Beyond 的
0: 啊，
1: 钢听我好吗？
0: 啊，是钢听我，
1: 又是一首经典的歌曲。
0: 对，还是要听哦，要听黄家驹的啊。
1: 嗯，好，那我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
0: 对，
1: 海阔天空，有啊。
0: 对，好了，朋友们，
1: 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唱这个歌，天天下大雨啊。
0: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的家人们非常的热闹啊，大家现在进来之后可以来给我们冲冲赞，现在已经冲到了4.7万赞了，今天非常快啊，看我们的这个。家人们都非常的给力、
1: 嗯、
0: 那接下来到直播间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玩把你生活当中好玩的梗啊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发到直播间里边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啊
1: 对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好玩的事儿啊、
0: 嗯、
1: 前两天呢我就觉得每一次啊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呢都会有好玩的事儿发生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辉哥会不会善于发现那种生活中的小细节 啊
0: 生活中的小细节、啊、
1: 嗯
0: 哎生活中小细节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有一个细节、
1: 嗯、
0: 我发现每个人的身份证照片都不是很帅、
1: 嗯、啊
0: 是吗嗯
1: 因为你没办法证件照就是得要严肃、
0: 嗯、
1: 然后呢、
0: 啊、
1: 要这个不能化妆、嗯
0: 啊、
1: 然后呢也不能那个嬉皮笑脸也不能搞怪、
0: 啊、
1: 所以大家看上去呢、嗯、就瞎怼斩经了一点
0: 对、嗯、其实我跟你讲呢我对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啊从来都是很不满意我总觉得身份证照片上的我
1: 就不像你
0: 他是不像我、
1: 啊、
0: 我觉得照得很丑、
1: 啊、
0: 但是对我打击很大的是每当我过机场安检的时候人家安检人员从来没有怀疑那个人不是我
1: 啊那就证明很还原呀、
0: 啊、对 啊所以我就说很受打击嘛
1: 哦那就证明很真实
0: 我真的长得那么难看吗我
1: 还好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个妙招就不用在乎自己的照片好不好看
0: 啊
1: 因为现在都是滴一下感应一下就过去了二代身份证直接刷一下、
0: 哦、
1: 滴它就进去了所以也不用看你的照片、
0: 啊、
1: 你就可以用个就是颜色深一点的壳把它装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到时候就滴一下大家也看不见
0: 啊
1: 说白了就只有自己知道、嗯、
0: 啊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海阔天空来自 Beyond 乐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对可以啊我搜一下歌词了

0: 来了，
1: 一起来。
0: 王冠中的 guitar 准备好 solo
1: 啊！对，还有我们导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好不好？一起唱。今天我们导播间很热闹啊，来很多很多我们的小伙伴。
0: 有朋友说，上海在广东打工时候的那些岁月啊，
1: 哦，在广东已经漂泊三年了啊，在广东打工的时候，
0: 对，
1: 美好的时光啊。
0: 准备好啊，
1: 来，一起来，直播间的小伙伴。

0: 这个怨音好。哎，这首歌的一大特点就是你怨音要有，那怨音好不好就看你怨气有多重。再一起唱好，一起唱。雨说你们开演唱会吧，所有人感受。雷锋来了。
1: 欢迎雷一峰。哎呀，对，改天邀请雷一峰来唱。
0: 对，雷一峰哪天到我们直播间了好不好？雷一峰
1: 对，现场来唱。
0: 对，咱们云南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我们
1: 操皮嗨
0: 啊，操皮嗨，一刷寂寞欠，
1: 对，
0: 寂寞欠，
1: 好久不见他了。上次我还看他发朋友圈，还在这个踢足球呢。
0: 啊，是的，是的。
1: 哎，广播端进个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不要走开。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

0: 中一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好，来了，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啊！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呢，在整个七月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芬芳的感觉，就大牌的香水啊，留香洗发水啊，沐浴露啊，还有呢家居的香氛、车载的香薰，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推荐给大家，而且在这个专区里头啊，通通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紧来挑一个专属你的夏日香气。
11: 嗯，那今天的主推品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鬼冢虎夏凉半拖鞋。带入情景啊，一起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款香水和拖鞋啊。嗯、
10: 是的，哎，如果说这个很多女生啊想约心动男生，哎，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这个氛围营造感差一点意思啊，那没关系，今天圣罗兰这个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就可以特别适合你了。前调呢，它是一种新鲜的草莓果的那种酸甜清爽感，中调呢它有芍药和茉莉的温柔撩人，后段呢有木质的麝香，而且呢贴近皮肤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呢，自带着芳香，那种氛围感呢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11: 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一瓶的，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代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10: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等于呢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一个夏凉拖鞋啊。这个半拖鞋呢，就是除了平常穿之外，雨天的天气穿呢也特别好啊，不想穿闷脚啊，还有厚实的鞋子，你又嫌弃那个塑料拖鞋呢有点廉价感啊，不妨呢可以试一试鬼冢虎的这一款夏凉半拖鞋。
11: 哎，鬼冢虎的这款夏凉半拖鞋啊，是经过古典的经典复古型的版本，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穆勒托，一脚蹬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啊随便冲两下的就干净了。
10: 嗯，是的，而且整体鞋面呢，它是用这个麻混纺还有大王

0: 眼镂空的，透气这一块呢直接是拉满了啊，你不用担心。雨季呢空气湿润，别的鞋子闷一天全部是脚臭哈、这个鞋子呢通风又爽快，脚也很清爽啊，就算沾了点雨水呢走两步它就能吹干了，也不闷脚，光脚穿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啊。
1: 它的内里配有那种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去啊有回弹，光脚穿呢不磨脚后跟，而且不磨脚趾、雨季走路多的时候啊，踩水时间长了也不会遭罪。哪怕是磨脚的朋友也完全不用担心。
0: 对，它这个标志呢看上去就很精神，虎爪条纹，贝壳鞋头啊，而且呢非常的经典，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上到悦商城里头仔细的看一看这款货品，包括它的颜色啊。那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呢是个生胶底，非常轻便，基础款呢也防滑，雨天下水不打滑啊，而且上脚呢零负担，日常的逛街啊散步啊都没有问题，光脚穿也非常的简约，而且如果是情侣一起穿的还特别的亮眼啊。
1: 那今天这款鬼冢虎夏凉版拖鞋啊，尺码是36到45码的、多种颜色可选，就去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328元，到来直发。
0: 是的，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了啊！现在就拿出你手机来关注云南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7悦商城，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心仪的商品了，无论是款式啊价格啊都可以通通的了解到。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14年5月，萨姆·史密斯推出首张录音室专辑《In the Lonely Hour》，普通版收录了10首歌曲，豪华版收录了14首。专辑在发行的首周就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冠军，专辑在英国和美国的销量都超过了100万张，还获得了第38届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专辑、第57届格莱美奖年度专辑的提名。整张专辑都围绕单相思的主题展开，其中的这首 I'm not the only one 更是将恋人的不忠、自己的卑微演绎得淋漓尽致。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10: 够潮
6: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OK， 好了，欢迎回来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呢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FM97
9: 午间凑热闹。哎，我们这午间凑热闹，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嗨呀！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一个小鲜肉，王振荣。
5: Hello， 先打个招呼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池学院的播音主持学生王振荣。
9: 哦，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王振荣的歌声啊。嗯，
12: 见愁见愁
9: 啊，你来主打啊。
12: OK。
9: 我跟苏兄，我们两个来帮你，来做背景，好不好？
12: 感谢两位老师。
9: 对，要不要我们俩去后边帮你伴舞？
5: 这个有点太超乎意外了。
12: 对，有点太超模了，但也不是不行。
9: 一点不谦虚。
5: 好，来，准备好了啊。
12: 嗯，好的。
5: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要唱什么。
12: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陈奕迅的经典歌曲《爱情转移》。
9: 哦，这首歌很好哦，
12: 送给大家。
9: 好，一起来唱。

0: 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1: 哇、哦
2: 哎、谢谢谢谢老师。
1: 叔叔，陈奕迅来了，陈奕迅来了，那个快赶紧跟着，来来，在我背上签个名吧。啊，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啊，刚才我们的特别迎来我们的小伙伴，王振荣啊，来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啊。
3: 对，特别棒啊，我觉得挺好的一首歌曲。
1: 对，主要是女朋友在直播间，
2: 也是亲友团给力。
1: 亲友团给力，对不对？所以就唱的特别有感觉。
2: 对，也是，
3: 就是以情代身，有感情基础在，这个歌呢听上去就更灵动了许多。
1: 是的，是的。哎，那刚才苏兄，我们两个在陪你唱了那么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不新不老的歌，那你能不能来跟我们来也唱一首老歌，唱个水手行不行？
2: 可以，好，你会唱这个歌吗？
1: 可以吗？
2: 会一点
1: 啊，会一点是吧？
2: 舍命陪两位老师。
1: 好，你回馈我们的就是一首水手啊，
2: 回馈大家一首水手。
1: 哎，苦涩的沙啊，不，苦涩的沙，
2: 苦涩的沙，
1: 对吧？
2: 没事，你带了，我 OK 的。
1: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就那种感觉哈啊。是听你爸你妈唱过吧？
2: 对对对，听我爸唱过，我爸唱
1: 过。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啊！赶紧通知你爸，让他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2: 我爸以前也是弹吉他唱歌的。
1: 哦，真的呀？
2: 对，
1: 哎呀，太好，那应该是我们的同行，也是前辈。
2: 他小时候就应该是有这个音乐熏陶和这个成长嘛，我觉得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会有这点作用。
1: 嗯。好的，
2: 好了哈，
1: 行，那刚才我们的
2: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这个水手，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给大家来回味那个年代唱那种歌的感觉。
1: 是的，
2: 就一定要把那个年代感带出来，可以吗？
1: 好啊。

0: 对，要不要那个声泪俱下？
1: 那倒没有。
0: 红色的纱都点上口水。好的，来了。

0: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请小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谢谢。现在已经冲到了12万了，马上就12.5万喽。王振荣很棒，今天我们的师兄也是甘愿躲在幕后啊，站出来啊，
1: 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好了啊，
0: 好，一起唱。

0: 哎，叔叔一起来露个脸啊，你看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1: 啊、还没完呢、啊、
0: 还没完呢、
1: 啊、吓我一跳奇迹已经完了。
0: 对，好的，好，谢谢大家，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十二点以后两点以前我们带来和大家凑热闹。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进入一段广告。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好，来了，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啊！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呢，在整个七月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芬芳的感觉，就有大牌的香水啊、留香洗发水啊、沐浴露啊，还有呢家居的香氛、车载的香薰，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推荐给大家。而且在这个专区里头啊，通通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紧来挑一个专属你的夏日香气。
14: 嗯，那今天的主推品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鬼冢虎夏凉半拖鞋。带入情景啊，一起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款香水和拖鞋啊。
13: 是的，哎，如果说这个很多女生啊想约心动男生，哎，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这个氛围营造感差一点意思啊，那没关系，今天圣罗兰这个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就可以特别适合你了。前调呢，它是一种新鲜的草莓果的那种酸甜清爽感，中调呢它有芍药和茉莉的温柔撩人，后段呢有木质的麝香，而且呢贴近皮肤自带体香，八小时留香稳稳在线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呢，自带着芳香，那种氛围感呢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14: 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一瓶的，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代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13: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水呢，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一个夏凉拖鞋啊。这个半拖鞋呢，就是除了平常穿之外，雨天的天气穿呢也特别好啊，不想穿闷脚啊，还有厚实的鞋子，你又嫌弃那个塑料拖鞋呢有点廉价感啊，不妨呢可以试一试鬼冢虎的这一款夏凉半拖鞋。
14: 哎，鬼冢虎的这款夏凉半拖鞋啊，是经过古典的经典复古型的版本，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穆勒托一脚蹬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啊随便冲两下的就干净了。
13: 嗯，是的。而且整体鞋面呢，它是用这个麻混纺还有大网眼镂空的，透气这一块呢直接是拉满了啊，你不用担心雨季呢空气湿润，别的鞋子闷一天全部是脚臭啊。这个鞋子呢通风又爽快，脚也很清爽啊，就算沾了点雨水呢，走两步它就能吹干了，也不闷脚，光脚穿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啊。
14: 嗯，它的内里配有那种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去啊有回弹，光脚穿呢不磨脚后跟，而且不磨脚趾，雨季走路多的时候啊，踩水时间长了也不会遭罪。哎，哪怕是磨脚的朋友也完全不用担心。
13: 对，它这个标志呢看上去就很精神，虎爪条纹，贝壳

0: 鞋头啊，而且呢非常的经典，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上到乐商城里头仔细的看一看这款货品，包括它的颜色啊。那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呢是个生胶底，非常轻便，基础款呢也防滑，雨天下水不打滑啊，而且上脚呢零负担，日常的逛街啊散步啊都没有问题，光脚穿也非常的简约，而且如果是情侣一起穿呢还特别的亮眼啊。
1: 嗯，那今天这款鬼冢虎夏凉版拖鞋啊，尺码是36到45码的，多种颜色可选，就去乐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328元，傲来直发。
0: 是的，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了啊！现在就拿出你手机来关注云南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7乐商城，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心仪的商品了，无论是款式啊、价格啊，都可以通通的了解到。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 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 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

0: 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 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

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
我说的多了。

0: 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3岁看老，很有道理。 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我是陕西宝鸡七山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这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2: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2: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跟脑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
0: 嗯嗯嗯。
2: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盖房嘛。那天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2: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我说起这个事儿，一上到高处把这个手啊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啊，
0: 哎，
2: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啊。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动间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2: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天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了，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2: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
0: 啊。
2: 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 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都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
3: 嗯。
2: 不像以前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粗，这个情况没有啊。
3: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

0: 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1: 嗯，
0: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那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0: 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嗯，
0: 啊，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那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1: 嗯，
0: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1: 啊，
0: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那个体检嘛啊。
1: 啊啊啊！
0: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蛋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0: 还正常，还正常啊。
1: 嗯，
0: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嗯嗯嗯。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哈、哦。
0: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1: 嗯。
0: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他这个血压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来，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
1: 嗯嗯嗯，
0: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
1: 嗯，
0: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那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说，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那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嗯，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啊、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0: 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要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1: 嗯嗯嗯，
0: 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
1: 啊，
0: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1: 哦哦哦，
0: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嘛。啊，
1: 嗯嗯嗯，
0: 这不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啊，
1: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就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
1: 又好
0: 多
1: 了。
0: 啊，
1: 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0: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1: 嗯。
0: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
1: 啊。
0: 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0: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
0: 蹭破，排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住了一个礼拜吧，啊
1: 啊啊！
0: 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
0: 哎，最后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
1: 啊、
0: 哎呀，这是个好现象。哎，
1: 没
0: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嗯嗯

0: 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1: 对啊，确实一说、
0: 嗯、
1: 老师，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0: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他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1: 对，
0: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1: 是
0: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
1: 哎、
0: 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啊都笑着来。
0: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1: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啊，
0: 嗯，没错，太好了、
1: 哎、
0: 啊！祝福您，老朋友。哎，
1: 哎，谢谢胡老，谢谢。
0: 哎、另外呢，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0: 先谈到这吧。
1: 啊、
0: 好，
1: 谢谢，
0: 朋友。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0: 哦，
3: 我今年74岁。
0: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
0: 嗯嗯嗯。
3: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0: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0: 嗯，
3: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

0: 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七月份买的老膏，我七月份吃的。
1: 老膏。
0: 七月份吃的。
1: 啊。
0: 现在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1: 太好了啊。
0: 挺好挺好。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膏，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没错。
0: 另外呀，
1: 你
0: 们那个工作人员呐，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1: 是吧？
0: 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他就像我隔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1: 你看看啊，也是你胡老那个带领的工作人员是吧？
0: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1: 好，
0: 表扬表扬他们吧。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这多不容易啊。
1: 我也是老人呐，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
0: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不离不弃。
1: 好，
0: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膏来调节身体。现在。我这一天喝三次，我都空腹喝，所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两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0: 那不见效也不能流传100多年呢。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0: 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8: 听风的歌
7: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张艺兴新歌《Call My Name》，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在压抑与爆发之间不断拉扯。Call My Name 的呼喊是一声从身份废墟里挣脱的回响，它穿过噪音、误解与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到名字本身。

0: 些名号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夺走，可以被神化，也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字始终存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4: 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
25: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26: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夏天的风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是最让人舒服和惬意的。听风的歌，希望在这些风里找到属于你的好音乐。接下来有两首新歌想为大家推荐，首先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合家欢喜剧电影《小气鬼》的主题曲《你只是你》。这首歌曲呢，电影的名称叫做《小气鬼》，你可以感觉它就是一首很好笑的歌和一部很好笑的电影，层层包裹的椒麻笑料，看到小气鬼高毅精心打造的细节背后的故事。在这首歌词里道尽了小人物藏在抠门下的柔软与善良，温柔地诉说着人生不必困于算计，相逢与陪伴才是人生最好的赠与。我单纯是因为这首歌喜欢，这首歌跟电影无关。

0: 失去是为了曾遇。
1: 谭维的新歌《你就是你》，接下来呢要推荐的是来自于王赫野。王赫野最新发行的专辑《珍宝 Starlight》当中的这首《先行曲》被缩为了 GMC， 但是如果你听过歌之后，你会发现 GMC 是一个缩写 Goodbye Mrs. Cherie， 是一首告别之曲。而整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非常熟悉的音乐人，词作者王瑞呢，王瑞卓啊，在前几年翻唱了杨坤的《一刻》，就在全网走红了，后来在《天赐的声音》这些综艺当中被大家所熟悉。而作曲人刘浩霖，哎，他写的那首，他发行的那首《儿时》，你们有没有听过？而且他是中国好声音2012年刘欢团队的成员，所以这样两位作者写出来的这首歌曲其实非常的有特别之处。然后今天就为大家来推荐一下王赫野的新歌 GMC Goodbye Mrs. Cherie。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
12: 就不会跳舞。
11: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2: 在唱歌，
11: 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12: 听风的歌。
13: 这里是听风的歌，有很多歌手，可能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我应该要知道他的名字。接下来这位歌手，我先不介绍，一个女生，你听听看，她会不会是你喜欢的？那个、
1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这个女生有没有让你有一点点喜欢，或者说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声音呢？她的名字叫做陈康提。这首歌提醒我们生命短暂，邂逅的本质，与其于执着于不可长留的物质，不如拥有时好好珍惜，时间到了就潇洒离场。真正的自由是学会温柔的放手。总感觉这样的话题说过很多遍，有没有？就是告诉别人不要去强求，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耀环》，它的演唱者是陈奕迅的女儿陈康提。这是他首度尝试粤语的抒情慢歌，之前是富有节奏感的欧美风轻快的广东话的歌曲，然后到这样的风格，其实唱片公司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曲风。而歌当中有一句歌词，这身份不过护送怎回头，就会让人想起了陈奕迅的经典之作落花流水。因为有父亲在娱乐圈嘛，所以女儿出道自然是有非常好的音乐人来一路护法。这首《耀环》是黄伟文的作品，而《落花流水》也是黄伟文的作品。父女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无常的对话。在《落花流水》当中，流水与落花短暂相遇，拥护着走过的一段旅程，但最终水点蒸发变作白云，而花瓣飘落下游生根，双方永远无法占有彼此。这种短暂正如康提所唱的，临时才邂逅，而护送的身份也完美的呼应了淡淡交汇过各不留下印的坦然。所以两首不同时空的歌曲竟然都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陪着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或者说不能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知道不能陪着对方走到最后，我们就不去开始这一段护送。哪怕是人生的一段旅程当中的相伴，在漫漫的人生路当中也是有意义的。习惯无常才会庆幸，陈奕迅《落花流水》。

0: 己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是的，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有鬼冢虎的这个夏凉半拖鞋。想约会拿捏心动的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啊，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那么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的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啊，便自带体香。那么八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啊自带的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呐。
0: 对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一瓶啊，咱们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
1: 没错，
0: 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的是鬼冢虎这款叫什么这个夏凉半拖鞋。
0: 哎，对，
1: 那么雨季天气呢，不想穿闷湿厚重的鞋子，又嫌弃塑料拖鞋掉价难搭配，不妨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
0: 是啊，没想到鬼冢虎也出这种就适合夏天穿的拖鞋了。
1: 是的，
0: 它是经典的复古版型，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那种穆勒托。哦，我知道这个鞋了，就是后面没有跟，一脚蹬的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呢随便冲两下就干净了。很好奇啊，因为整双鞋呢是麻混纺的大网眼镂空的，透气直接拉满。
1: 那么雨季啊，空气湿润，那空气潮湿是吧？别的鞋子闷一天啊，全是那种臭味儿。那么这双镂空的鞋面通风超快，就算沾了点雨水啊，走两步就能被吹干啊，不会闷脚粘脚，光脚穿也清爽不闷脚啊。
0: 而且它里面呢配了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具有回弹性，光脚穿不磨后脚跟，也不磨脚趾。雨季呢走路多，踩水久也不遭罪，
1: 没错，
0: 怕磨脚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出游，就是夏天出游，对不对？又好看，因为鬼冢虎它就是配什么样的衣服，它好像都挺适合的那种。
1: 对，尤其它标志性这个虎爪条纹，加上贝壳的鞋头，经典的复古线条非常好看，小脚显秀气，大脚不显笨。
0: 是的
1: 啊，随便搭配呢都非常有这个清新氛围的感觉，雨季出门拍照也特别好看啊。
0: 对，它那个薄款是生胶平底，很轻便，
1: 是的，
0: 带基础的防滑纹路，雨天踩水不打滑，上脚呢零负重。

0: 日常逛街啊散步完全没有问题、嗯
1: 哎、
0: 光脚穿呢清爽简约，情侣搭同款出门超吸睛。
1: 那么这款贵中虎的夏凉半拖鞋呢，尺码是36到45码，多种颜色都可以选，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8澳元直发哈。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嗯、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一个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0: 97欢乐秀。
5: OK。
4: 旷节嘉诺。
5: OK。
0: 佳节上线。
5: OK OK OK OK。
0: 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您还在纠结去哪儿看车啊，去哪儿薅购车福利的话，七月啊，咱们春城的重磅车展就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1: 是的，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这次是全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嗯，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的感受操作，操控和驾乘的舒适。
0: 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的购车扶持，还有购置税减免、嗯、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的开销呀。
1: 逛展体验再升级啊，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呢，什么打卡咖啡呀、啊、还有萌宠啊、嗯、潮玩啊、模型展，还有休闲娱乐两不误。别忘了，时间是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吧。明天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大家好，我是逛杰，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请出一位特别的嘉宾，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给大家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沈阳泽影。
0: 小沈啊，这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小沈呢特别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沈呢，据我所知也是一位小小的球迷。这届世界杯你看了吗？
1: 我偶尔看了一点点，
0: 偶尔看了一点点。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球队或者说是球星？
1: 我比较喜欢 C 罗。
0: 哦，为什么喜欢 C 罗呢？
1: 因为我感觉他非常的帅气。
0: 非常帅气。那 C 罗啊 ，C 罗呢？这届世界杯呢，可能也是他，应该就是他本人啊，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 C 罗呢，是葡萄牙队的当家球星，也是本届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队长。那说到 C 罗呢，将会在明天的凌晨，就今天夜里边3点，有一场这个1/8的决赛啊，美加墨世界杯1/8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淘汰赛，就是由葡萄牙队呢迎战西班牙。两牙开咬，看看哪个能咬赢啊。那说到这个 C 罗呢，在本场比赛开赛之前呢，当然本届世界杯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应该说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呢，也有非常这个动情的一些表述，是吧？
1: 是的。C 罗在发布会上就讲哈，他希望享受这个世界杯，因为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说他希望这个不是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呢他在葡萄牙队在6号呢会迎战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队。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了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啊，他连续在6届世界杯上打入了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那么在发布会的现场啊 ，C 罗被反复的从各种角度追问退役时间。C 罗说：“什么时候结束由我自己决定，无论是否我还在踢球，我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C 罗已经为葡萄牙队出场了232场，打入了146个球，是葡萄牙队最佳的历史射手。而且啊，2016年他帮助这个葡萄牙队夺得了欧锦赛的冠军，这是该队历史上首个大赛冠军。那么他说，这一天总会到来，但是。在克里斯蒂亚诺会无愧于心的离开，当然不是100%，是1000%，因为我为足球付出了所有，我踢球完全是因为热爱，这是他说的。那么谈及本次的世界杯体验 ，C 罗呢有些动情地说，很美妙，不仅仅是在球场上，这将成为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届世界杯，因为人们对我的热情更加浓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情感最深的一届世界杯。
0: 所以呢，明天凌晨啊，就今天夜里边3点，葡萄牙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呢，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葡萄牙是否能，不过这场比赛葡萄牙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呢，确实有点困难啊，因为西班牙是目前，世界上最佳的球队之一啊。那小沈也来预测一下，你觉得这场比赛葡萄牙和西班牙，你觉得哪支球队会获胜啊？
1: 我觉得，因为我喜欢 C 罗。
0: 你看好葡萄牙。
1: 对，
0: 因为这个足球毕竟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那别忘了，就在今天夜里边3点，就是7月7号凌晨3点，我们不妨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焦点之战，葡萄牙对西班牙。来听这首歌吧，爱拼才会赢的。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是的，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有鬼冢虎的这个夏凉半拖鞋。想约会拿捏心动的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啊，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那么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的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啊，便自带体香。那么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啊自带的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呐。
0: 对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一瓶啊，咱们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
1: 没错，
0: 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的是鬼冢虎这款叫什么这个夏凉半拖鞋。
0: 哎，对。
1: 那么雨季天气呢，不想穿闷湿厚重的鞋子，又嫌弃塑料拖鞋掉价难搭配，不妨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
0: 是啊，没想到鬼冢虎也出这种就适合夏天穿的拖鞋了。
1: 是的，
0: 它是经典的复古版型，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那种穆勒拖。我知道这个鞋了，就是后面没有跟，一脚蹬的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呢随便冲两下就干净了。很好奇啊，因为整双鞋呢是麻混纺的大网眼镂空的，透气直接拉满。
1: 那么雨季啊，空气湿润，那空气潮湿是吧？别的鞋子闷一天啊，全是那种臭味儿。那么这双镂空的鞋面通风超快，就算沾了点雨水啊，走两步就能被吹干啊，不会闷脚粘脚，光脚穿也清爽不闷脚啊。
0: 而且它里面呢配了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具有回弹性，光脚穿不磨后脚跟，也不磨脚趾。雨季呢走路多，踩水久也不遭罪，
1: 没错。
0: 怕磨脚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出游，就是夏天出游，对不对？又好看，因为鬼冢虎它就是配什么样的衣服，它好像都挺适合的那种。
1: 对，尤其它标志性这个虎爪条纹，加上贝壳的鞋头，经典的复古线条非常好看，小脚显秀气，大脚不显笨。
0: 是的
1: 啊，随便搭配呢都非常有这个清新氛围的感觉，雨季出门拍照也特别好看啊。
0: 对，它那个薄款是生胶平底，很轻便，
1: 是的，
0: 带基础的防滑纹路，雨天踩水不打滑，上脚呢零负重，日常逛街啊散步完全没有问题，光脚穿呢清爽简约，情侣搭同款出门超吸睛。
1: 那么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呢，尺码是36到45码，多种颜色都可以选，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8澳来直发哈。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一个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合家欢喜剧电影《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谭维维倾情演唱。这首歌拨开了小气鬼层层包裹的椒麻笑料，看到小气鬼高义精打细算背后的故事，歌词道尽小人物藏在抠门下的柔软与善良。谭维维，你只是。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
2: 旷杰嘉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5: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世界杯确实比较上头，尤其是今天夜里边还有明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一场呢是这个3点钟葡萄牙对西班牙，还有早上8点美国对比利时这两场比赛呢，大家也不妨来预测一下，您看好哪两支球队能够挺进1/8的决赛啊？1/8之后呢就是1/4。半决赛、决赛，应该说是越往后的比赛呢越精彩，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能够上演更多更精彩、更公平的对决吧。
0: 嗯，
5: 但这两天看球一般都是在早上。
0: 是的，
5: 以前世界杯在我的印象里都是在晚上去酒吧里，这个喝点啤酒啊，这个吃的烧烤干，咔咔咔咔足球，哎，瞎打狗硬的。早上，哎，这个广东地区就特别好，
0: 刮
5: 东南西滑湖糟炒，
0: 糟炒，对，
5: 哎，是吧？
0: 嗯，
5: 因为今年世界杯有部分的比赛场次呢，时间是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的时段。这就为一些餐饮市场打开新的流量窗口，尤其是广式早茶就已麻了啊！
0: 对，广东的佛山呢，推出了这个世界杯加上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来特别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特别多的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面的时令的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了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特别受食客的欢迎。广东的佛山南海区狮山新县酒家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奋红介绍，他们推出了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的足球套餐，销量比去年呢增长了30%左右。在这个深圳啊，又有一家粤式的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呢还能享受新品优惠。而且啊，这个数据显示，从这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到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酒楼的这个搜索量啊，同比增长了8.5%。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全球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的团购订单呢也猛增了47倍，
5: 火，
0: 太厉害了。
5: 对对对，确实在广州啊，喝点早茶，喝着茶，吃着茶点，再来看这世界杯，确实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5: 所以大家
0: 新奇，
5: 对，一早起来就约上3-5好友，约定啊，
0: 对，
5: 约定去看世界杯。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约定。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佳节上线。
2: OK OK OK OK。
0: 盛夏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去哪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游玩的好去处，就是7月23号到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呢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啊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还有年轻人喜欢。

的酷炫型能车，上千款的车型随便看，汽车智能科技体验区啊，大人小孩都感兴趣，家庭换车的福利值拉满，高额的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现场直降，预算有限呢，也能够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啊有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看完车喝咖啡撸萌宠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直接安排妥当。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越享消费。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
9: 旷杰佳诺，
10: 承包你的晚高峰。
11: 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2: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97欢乐秀。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特别嘉宾做客，沈阳。特别想喊你小沈阳，因为年纪很小啊。沈阳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真的，这就是你的姓吗？
13: 对，
12: 姓沈吧，又姓沈又姓杨，所以叫沈阳。
13: 是的。
12: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继续关注跟世界杯周边有关的信息。你看球赛吗？
13: 我只看一点点。
12: 哦，一点点是点到知不知道佛得角？
13: 知道一点点，它那旅游特别的美丽。
12: 哎，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真的在这一次世界杯之前啊，我想很少有人听过佛得角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岛屿。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首次跻身世界大赛16强的佛得角，顽强的一度逼平阿根廷，虽然最终是惜败离场，但是就是。整个岛的人口54万，这样一个岛国球队彻底出圈了。这两天他们回去啊，就是感觉成了全国的英雄。
13: 是的，
12: 整个机场水泄不通。然后他们还坐了一辆大卡车去巡游，下面全部都是崇拜的人群。而且呢，直接带动了佛得角的旅游相关搜索数据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13: 好，那么我们这个在国内的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呢，都特别直观地展现了这个热度的涨幅。这个携程的统计显示啊，近期佛得角的旅游整体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852%，同比去年涨幅333%，酒店、机票咨询量同步走高。去哪儿平台飞往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周环比增长了30%啊，而且广州的这个中转航线涨幅高达了184%，
12: 真的是，
13: 是的，
12: 就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就是从 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直达佛得角，就还都要转机。那北上广山东的游客搜索意愿是最强的。同城旅游赛后呢，24小时的数据显示，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环比上涨200%。佛得角的跳导游，然后葡萄牙加佛得角的一个连程的定制旅游咨询量成倍的上升，而且香港出发欧洲中转航班搜索量环比上涨12倍，就是大家都开始搜索，哎，佛得角在哪里？我怎么能去到那里？怎么飞？它有什么样的酒店？我能怎么玩？这真的就是。全球旅游市场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同步就升温了嘛。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单是中国的游客对佛得角感兴趣，其实全球的游客都开始关注到这个小小的岛国。
13: 比如说这个欧美哈，欧美的主流预订平台呢，这个佛得角的搜索量暴涨了800%，德国本地的机票平台相关搜索上涨了177%，欧洲线下旅行社到这个咨询店里面的这个游客啊，特别都翻倍了。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赛场封神，社交账号的粉丝都暴涨了2000万，进一步呢带动了这个大众啊主动去深挖这座大西洋火山群岛的旅行资源。
12: 哎，我觉得他一个人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13: 是的，非常
12: 厉害，一点都不夸张。一个球队带动了整个国家，可能在未来一年将迎来爆发式的游客。
13: 是的，
12: 佛得角其实是那种火山群岛风光，而且呢它全年的天气特别的好，就是很晴朗。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了，落地签就不用提前办签证，落地签。也就是说其实啊，你在网上搜一个昆明，就我咱们昆明的游客啊，搜一个咱们昆明人啊，搜一个昆明刚说那个佛得角的首都叫啥来着，真的以前从来不知道就是佛得角的首都是哪里。
13: 佛得角
12: 普拉亚，
13: 对，普拉亚。
12: 其实你一搜佛得角，它自己会跳出来的，普拉亚。就看看哪里可以飞，怎么飞。其实飞过去以后，直接用我们的护照办落地签，带上美金，我觉得去哪儿美金都好使吧，对不对？就去那边，我觉得就开始玩了。
13: 是的，
12: 有啥玩场呢？我们跟他分享一下。
13: 那边有这个盐湖的这个浮漂，还有这个活火山徒步，还有风筝冲浪，还有这个彩
12: 式风筝冲浪，好特别哦，听着就好玩的感觉。
13: 还有这个彩式的葡式老城，这些特色的体验。而且啊，在这个当地旅游的这个产业呢，占到了 GDP 的20%多。多家的旅行社已经紧急上新佛得角的跳岛多国串联长线产品。在这个行业的预测内哈，本次世界杯流量的红利将为该国呢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旅游增收，长期的打开了中国游客市场的增量空间。
12: 来看一下，我搜了一下，就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航班，好难飞啊！我跟你说，就是基本上都三转
13: 啊，
12: 然后全程飞行时间50个小时，这个让人有点望而却步了。我随便点开了一个，因为都是三转，都是要转三趟的，而且。我找一个时间最短的吧，就是飞个42个小时也就到了这一班，跟大家形容一下。首先从昆明飞成都，然后从成都飞马德里，然后我天哪，这是急转了。然后从马德里飞穆罕默德，然后这一趟呢还要在卡萨布兰卡，这么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还要中停，经停一下。然后呢，这个穆罕默德机场再飞到弗朗西斯克门德斯机场，就是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场，就我都数不清楚飞了多少次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难飞，
13: 波折，
12: 飞个四五十小时也就飞到了，而且票价，我跟大家说一下机票价格，6000单程，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至少咱们昆明的游客。还是有点望而却步的，
13: 确实，
12: 首先价格高，然后飞行时间久，真的有点。那未来我觉得可能随着它旅游业是不是再进一步的
13: 再发展
12: 起来，可能会更好飞一些。好了，咱们去不了佛得角，咱们听听郝云的这首吧，
13: 去大理，
12: 我们去大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紧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是的，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有鬼冢虎的这个夏凉半拖鞋。想约会拿捏心动的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啊，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那么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的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那么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啊自带的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呐。
0: 对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一瓶啊，咱们97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
1: 没错，
0: 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的是鬼冢虎这款叫什么这个夏凉半拖鞋。
0: 哎，对。
1: 那么雨季天气呢，不想穿，闷湿厚重的鞋子，又嫌弃塑料拖鞋掉价难搭配，不妨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
0: 是啊，没想到鬼冢虎也出这种就适合夏天穿的拖鞋了。
1: 是的，
0: 它是经典的复古版型，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那种穆勒拖。我知道这个鞋了，就是后面没有跟，一脚蹬的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呢随便冲两下就干净了。很好奇啊，因为整双鞋呢是麻混纺的大网眼镂空的，透气直接拉满。
1: 那么雨季啊，空气湿润，空气潮湿是吧，憋的鞋子闷一天啊全是那种臭味儿。那么这双镂空的鞋面通风超快，就算沾了点雨水啊，走两步就能被吹干啊，不会闷脚沾脚，光脚穿也清爽不闷脚啊。
0: 而且它里面呢配了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具有回弹性，光脚穿不磨后脚跟也不磨脚趾，雨季呢走路多踩水久也不遭罪，
1: 没错，
0: 怕磨脚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出游，就是夏天出游，对不对？又好看，因为鬼冢虎它就是配什么样的衣服它好像都挺适合的那种，
1: 对，尤其它标志性这个虎爪条纹，加上贝壳的鞋头，经典的复古线条非常好看，小脚显秀气，大脚不显笨。
0: 是的，
1: 随便搭配呢都非常有这个清新氛围的感觉，雨季出门拍照也特别好看啊。
0: 对，它那个薄款是生胶平底，很轻便，
1: 是的，
0: 带基础的防滑纹路，雨天踩水不打滑，上脚呢零负重，日常逛街啊散步完全没有问题，光脚穿呢清爽简约，情侣搭同款出门超吸睛。
1: 那么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呢，尺码是36到45码，多种颜色都可以选，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8澳莱直发哈。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一个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2: 97欢乐秀。
4: OK。旷节佳诺。
2: 佳节上线。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
18: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1: 妈妈，
2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Hello，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回来。
1: 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
0: Hello， 我是嘉诺。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是佳杰士组合，欢迎你的守候。那今天好像一直啊，都在讲关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其实打开手机，你也发现哦。好像所有的新闻都能跟世界杯扯上点关系。
1: 没错没错，包括很多这个旅游是吧，
0: 对，
1: 像这个佛的脚这次搜索热度呢暴涨多少倍、
0: 就连梅里雪山也要来蹭热度、
1: 这什么情况啊，
0: 还真能蹭上，我真的是也是服了。
1: 对，就在近日这个话题，梅里雪山惊现佛的脚门将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现梅里雪山的缅斯姆神女峰的这个山体轮廓和本届世界杯爆红的佛的脚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侧脸是惊人的相似。
0: 你信吗？
1: 这张照片我看了，
0: 真的、
1: 确实很像。
0: 是哪里像？鼻子像还是眼睛像？脸型像？
1: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张照片啊，确实像个人脸，但是像不像这个？
0: 因为我觉得吧，像。梅里雪山这种山峰的轮廓、它像个人就已经很像了，
1: 它是山体的一部分。
0: 对，我就说它能像个人、它已经不是像猴子也不是像狗，它已经很拟人了。就是至于它像哪个人，真的能那么细节吗？
1: 其实这张照片是在去年的7月9号，是一位网友发布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的啊。发布当天，
0: 可是去年不是大家还不认识他吗？
1: 是啊。
0: 哦，就是拿那张照片来和今天我们认识的，沃奇尼亚来比是吧？哦，
1: 就去年发布的动态，因为今年特别像这个佛的脚的门将啊，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热议。很多朋友就留言说这神奇的脸啊，确实看了之后呢，觉得还是有几分像，很神奇啊。
0: 那我觉得是不是香格里拉就是可以邀请？
1: 沃奇尼亚来
0: 代言一下，
1: 这个
0: 有点勉强了，
1: 有点不道别个，
0: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勉强，但是可以 at 一下他嘛，在
1: 对对对，
0: 在他200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上 at 一下他，对不
1: 对？
0: 对，
1: 粉丝已经暴涨了700多万，目前涨到了2500多万。
0: 哎，在世界杯之前呢，他的社媒粉丝数50000，然后呢，目前已经是2511万了。如果那场球，我是说如果，那粉丝就不知道要突破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那么对比 NBA 联盟呢，仅有2位现役超级巨星的粉丝是高于他的，哇，就是他的这个粉丝量不仅突破了他自己，还突破了99%的其他的超级巨星啊，只有2位现役，一个就是詹姆斯，一个就是库里。
1: 詹姆斯是1.5亿，库里是5700多万。
0: 像什么其他的那些超级巨星早就超了，太厉害了。
1: 他比的应该是 NBA 的球星啊，
0: 他比的是 NBA 球星，
1: 但可能像 C 罗这些好像粉丝还是比他要多啊。
0: 因为我们没法帮 C 罗，
1: 对，我没法
0: 我也想把他通缉啊。但是据说啊，那个沃奇尼亚已经就是有接手的俱乐部了。
1: 没错，
0: 巧得很啊！
1: 因为沃奇尼亚他对
0: 正好就
1: 对，因为他年龄本来就摆在这40多岁，所以他上涨的空间，像那个欧洲的五大豪门，应该是不会，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毕竟年龄比较高龄。
0: 这个年龄，我觉得能签一个。
1: 但是美国的职业大联盟，美国职业大联盟对他是非常感兴趣。据说，就是梅西那个球队，就贝克汉姆的迈阿密已经跟他在紧密的联系当中，
0: 商洽。
1: 我觉得他去美国踢球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
0: 未来他待在佛得角，留在佛得角的概率就是。
1: 或者去像离中东的沙特啊，这个也有可能啊。
0: 40几岁的年纪赚一个人生躺平的钱，
1: 没错，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恭喜，哎，真的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1: 好
0: 了，那么世界杯今天咱们就关注到这里了哈，再来听首歌吧。
1: 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是的，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有鬼冢虎的这个夏凉半拖鞋。想约会拿捏心动的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啊，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那么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的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那么八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啊自带的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呐。
0: 对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一瓶啊，咱们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
1: 没错，
0: 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的是鬼冢虎这款叫什么这个夏凉半拖鞋。
0: 哎，对。
1: 那么雨季天气呢，不想穿，闷湿厚重的鞋子，又嫌弃塑料拖鞋掉价难搭配，不妨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
0: 是啊，没想到鬼冢虎也出这种就适合夏天穿的拖鞋了。
1: 是的，
0: 它是经典的复古版型，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那种穆勒拖。我知道这个鞋了，就是后面没有跟，一脚蹬的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呢随便冲两下就干净了。很好奇啊，因为整双鞋呢是麻混纺的大网眼镂空的，透气直接拉满。
1: 那么雨季啊，空气湿润，空气潮湿是吧？别的鞋子闷一天啊，全是那种臭味儿。那么这双镂空的鞋面通风超快，就算沾了点雨水啊，走两步就能被吹干啊，不会闷脚粘脚，光脚穿也清爽不闷脚啊。
0: 而且它里面呢配了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去有回弹性，光脚穿不磨后脚跟，也不磨脚趾。雨季呢走路多，踩水久也不遭罪，
1: 没错。
0: 怕磨脚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出游，就是夏天出游，对不对？又好看，因为鬼冢虎它就是配什么样的衣服，它好像都挺适合的那种。
1: 对，尤其它标志性这个虎爪条纹，加上贝壳的鞋头，经典的复古线条非常好看，小脚显秀气，大脚不显笨。
0: 是的，
1: 随便搭配呢都非常有这个清新氛围的感觉，雨季出门拍照也特别好看啊。
0: 对，它那个薄款是生胶平底，很轻便。
1: 是的，
0: 带基础的防滑纹路，雨天踩水不打滑，上脚呢零负重，日常逛街啊散步完全没有问题。光脚穿呢清爽简约，情侣搭同款出门超吸睛。
1: 那么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呢，尺码是36到45码，多种颜色都可以选。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8澳来直发哈。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一个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14年5月，萨姆·史密斯推出首张录音室专辑《In the Lonely Hour》，普通版收录了10首歌曲，豪华版收录了14首。专辑在发行的首周就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冠军，专辑在英国和美国的销量都超过了100万张，还获得了第38届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专辑、第57届格莱美奖年度专辑的提名。整张专辑都围绕单相思的主题展开，其中的这首《I'm Not the Only One》更是将恋人的不忠、自己的卑微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4: Are you okay? Okay, okay.
6: 九七欢乐秀。
7: Okay. 旷杰佳诺。Okay.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最近有个小伙儿，一个作文旅的小伙儿火了，自媒体创作者叫做李耀德。
4: 哦，太耀德了，看
0: 太耀德了，
4: 这个李耀德
0: 什么事儿呢？
4: 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应该是云贵川的啊。
0: 嗯，
4: 聪明嘞。
0: 其实我记得他的，就是他当时拍这个视频这件事情，我就记得。然后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情之前西藏卫视报道的，就是6月7号的时候，西藏文旅呢为了促进文旅的这个发展嘛，
4: 没错，
0: 就放了个大招，就发出了一条公告说，拍视频宣传西藏，只要点赞500万以上，并且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哎，你别说，这50万听上去真的挺多。
4: 对对对，没错。
0: 一般嘛，奖个5万，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0: 50万，
4: 这50万是吧？就在日前7月5号。那他们就发布了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这个文旅宣传作品呢获奖的公告。
0: 是的，
4: 公告呢就奖励他这个50万的奖励。
0: 那这李耀德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来追溯一下了。他是来自重庆的一位博主，他发布的这条短视频的名字就叫做打出租车到拉萨视频。其实他没有什么噱头，你发现没有，他就是把他做的这件事情直接的作为标题就发出来了，打出租车到拉萨视频。哎，去拉萨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但是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打出租车到拉萨的，从重庆打出租车。
4: 没错，
0: 他的这条视频呢，抖音的点赞量啊已经超过1900万了。
4: 是的，
0: 而他的抖音粉丝呢超400万了。
4: 就在5号呢，李耀德在最新发布的视频当中说啊，他决定呢把这笔奖金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出租车司机呢1人1万，并且代表所有的网友把剩下的钱给捐了。
0: 哎呦，
4: 哎呦，这好，
0: 就觉得
4: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0: 这个还真有点儿，
4: 要得，恩师要得啊，
0: 该奖励一下。
4: 哎，
0: 因为他说没有网友呢，他也得不了这个奖，所以呢，这个奖是大家的。那么，来说一下。6月26号，哎，你觉得他这个时间点啊，西藏文旅是6月7号发布的这条消息，6月26号他干了这件事儿，其实有点奔着去的感觉哈，就是因为所有的这种自媒体博主都在找一个自己能火的点嘛，
4: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点嘛，他就在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说我要去拉萨。结果那个司机短暂犹豫之后竟然还接下了这笔订单。而且我记得当时呢，那个司机就说他一个人开不了那么长的路，所以他约个朋友行不行。于是呢就出现了有两个司机这种结果，他们三个人就上路了，沿着318的川藏线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了布达拉宫的脚下。然后呢抵达之后啊，这个李耀德呢还激动落泪。
4: 司机还调侃啊，
0: 说了这么一句啊，
4: 就先把车费接了，你再哭吧，成为了全网的爆梗啊。
0: 就是他火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打车。

0: 车这件事情就首先就埋下了一个火的伏笔，然后他哭、嗯、哭了，司机还说一个歇车反击的、
1: 嗯、
0: 而且全程其实他们三个人也成了一个好朋友嘛。2229公里路上耗时整整7天的时间，两个司机师傅，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据说花费10000多元、
1: 嗯、
0: 到了目的地了、嗯、据说这个司机师傅说他也没去过西藏、
1: 嗯、
0: 就当是顺便旅游了。
1: 对对对，没错、
0: 嗯、还得开回来吗？
1: 是的。4号晚上的李耀德在直播间回应啊，他在埃及旅游刷到西藏文旅宣传大奖消息。哦，你看人已经在埃及了是吧、
0: 嗯、
1: 当时呢已经构思了，没想到这个视频能这么火。哦，他已经提前就构思了有这么个剧本啊、嗯，然后呢才实施了，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
0: 嗯，所以呢他说他很看重这50万，但是走完2000多公里的进藏路之后，沿途的见闻与旅途的体验远比奖金更珍贵、嗯
1: 哎、你看这都多会说话啊。
0: 捐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做一个自媒体博主真的不容易，首先你要有点子、嗯、你要有、哎、想法，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刻，你看有50万奖金在你面前的时候、嗯、你还要做出一个正确的，自己认为正确的，能够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网友的选择和决心。哎呦，真的不容易。
1: 嗯，好了，那我们来听首歌吧。嗯，
0: 我们来听海龟先生的歌吧。海龟先生和薛凯琪一起唱过一首叫《咿呀呀》的歌。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5: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1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1: 用爱温暖时光。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5: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

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是的，那么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有鬼冢虎的这个夏凉半拖鞋。想约会拿捏心动的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啊，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那么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的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那么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啊自带的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呐。
0: 对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一瓶啊，咱们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
1: 没错，
0: 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的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的是鬼冢虎这款叫什么这个夏凉半拖鞋、
0: 哎、对、
1: 啊、那么雨季天气呢，不想穿闷湿厚重的鞋子，又嫌弃塑料拖鞋掉价难搭配，不妨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
0: 是啊，没想到鬼冢虎也出这种就适合夏天穿的拖鞋了。
1: 是的，
0: 它是经典的复古版型，直接做成了无后跟的那种穆勒拖、我知道这个鞋了，就是后面没有跟，一脚蹬的设计，下雨天出门抬脚就走，不用弯腰系鞋带，见到泥水呢随便冲两下就干净了。很好奇啊、因为整双鞋呢是麻混纺的大网眼镂空的、透气直接拉满。
1: 那么雨季啊，空气湿润，空气潮湿是吧？别的鞋子闷一天啊，全是那种臭味儿。那么这双镂空的鞋面通风超快，就算沾了点雨水啊，走两步就能被吹干啊，不会闷脚粘脚，光脚穿也清爽不闷脚啊。
0: 而且它里面呢配了缓震鞋垫，软乎乎的，踩上具有回弹性，光脚穿不磨后脚跟，也不磨脚趾，雨季呢走路多，踩水久也不遭罪，
1: 没错，
0: 怕磨脚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出游，就是夏天出游，对不对？又好看，因为鬼冢虎它就是配什么样的衣服它好像都挺适合的那种，
1: 对，尤其它标志性这个虎爪条纹、加上贝壳的鞋头，经典的复古线条非常好看，小脚显秀气，大脚不显笨。
0: 是的，
1: 啊，随便搭配呢都非常有这个清新氛围的感觉，雨季出门拍照也特别好看啊。
0: 对，它那个薄款是生胶平底，很轻便，
1: 是的，
0: 带基础的防滑纹路，雨天踩水不打滑，上脚呢零负重，日常逛街啊散步完全没有问题，光脚穿呢清爽简约，情侣搭同款出门超吸睛。
1: 那么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呢，尺码是36到45码，多种颜色都可以选，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8澳来直发哈。现在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一个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近日，松明县杨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松明蓝天应急救援队，在杨桥社区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暨一对一站院坝课堂培训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宣教模式，将课堂搬至群众家门口，通过消防技能实训加应急救护教学双课联动，为基层安全治理注入新动能。活动第一阶段，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开展系统培训，理论学习之后，现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小组长和消防网格员轮番上阵，亲身操作，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够独立规范地完成初期火灾扑救。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

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读的书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里藏着一个孤儿的成长故事，他带着满心的乐观与善良，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治愈了无数的读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来认识这个可爱又温暖的女孩安妮。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1942年去世。她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和500多篇短故事，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蒙哥马利从小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乡村长大，那里就是绿山墙的安妮中亚芬里村庄的原型。美丽的乡村风光成为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绿山墙的安妮于1908年出版，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动画。至今安妮·雪莉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与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齐名。值得一提的就是安妮那头胡萝卜色的红头发，曾让无数读者印象深刻。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他希望创造一个不完美却充满生命力的女孩，让每一个普通孩子都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绿山墙农场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俩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结果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爱幻想、话特别多的小女孩安妮·雪莉。马修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奇怪的小姑娘，但玛丽拉决定把她送回去。没想到路上的一番对话之后，玛丽拉也舍不得了。就这样，安妮留在了绿山墙，开始她在亚芬里村庄的生活。安妮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她给樱花树取名叫做白雪皇后，给池塘取名叫做闪光之湖，给任何事情都能够编出一个浪漫的故事。他犯过很多错，不小心把葡萄酒当成葡萄汁让朋友喝醉，用石板砸了同学的头，为了引起注意把头发染成了绿色。但他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温暖的家庭和真诚的爱情。全书最动人的转折出现在结尾，马修去世了，玛丽拉身体不好，绿山墙农场的经济陷入困境，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绿山墙陪伴玛丽拉，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读绿山墙的安妮就像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喝了一杯热可可，温暖甜蜜，让人相信生活的美好。第一个感受就是想象力，那是对抗平凡生活的魔法。安妮的生活并不容易，孤儿院里的孤独，被收养的波折，村庄里的误解，但她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因为她总能够在平凡的故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她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有一件泡泡袖的漂亮裙子，翠绿色的，那样我就会开心起来。这种能力叫给自己造梦。第二个感受就是爱可以修补一切。玛丽拉最初并不想要安妮，甚至想把她退回去，但安妮用她的热情和真诚最终打动了玛丽拉，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得不接受变成了谁也离不开谁。读到最后，马修去世，玛丽拉失明，安妮决定留下的那一段，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家人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陪伴。第三个感受就是每个问题

孩子都值得被爱。安妮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她冲动，爱幻想，话很多，经常惹麻烦。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如此的真实，如此可爱。她让我们相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才能够好好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读绿山墙的安妮吧，因为它会让你相信，黑暗的尽头一定有光。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安妮最动人的一段独白，那是她对幸福的定义。玛丽拉小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我懂。可是我现在是这么快乐，我几乎不相信我曾经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今天鸟在叫，风在吹，树木在抽出新芽，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新鲜，那么可爱。我在想，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阳光照进窗户，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我真高兴，我是一个人类。如果我是一只金翅鸟，或者一只松鼠，我也会是一只快乐的金翅鸟或者松鼠的。可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人类的女孩，哪怕有烦恼、痛苦、眼泪，我还是觉得做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如果上帝允许我许一个愿望，我不要漂亮，不要富有，我只要永远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和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这就够了。这就是安妮，她的魔法不是超能力，而是无论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0: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柔软的笔触中遇见纯粹与温柔。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读物《小王子》，在文字的温度里品味纯粹的热爱，读懂成长的真谛。小王子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飞行员兼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一生都在天空与文字之间穿梭，飞行的冒险、独处的孤独以及对人性的细腻观察，都化作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文字。1944年，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不幸失踪，年仅44岁，从此留给世人无尽的怀念。这部作品诞生于1943年，最初是以法语创作，后来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风靡全球，成为亿万读者心中的经典，也是全球阅读量最高的图书之一。有意思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曾经说过，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献给了每个孩子心里那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这是理解小王子的第一把钥匙。小王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住在一颗名叫 B612 的小行星上，他的星球很小， 小到只需要每天拔掉猴面包树的幼苗，就能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撑坏。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访问了六个相邻的星球，分别遇见了爱虚荣的国王、喜欢听赞美的酒鬼、忙得不可开交的商人、忠诚守灯人、脱离大地的地理学家，最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遇见了狐狸，明白了什么是驯养；他遇见了蛇，明白了什么是死亡；他遇见了飞行员，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整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小王子不断在追问飞行员的：大人，孩子们究竟在想什么？读小王子，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几点是几乎所有读者都会有共鸣的。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书里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是啊，我们曾经都是那个小王子，会为了一朵花的重要性而彻夜难眠，但后来我们变成了大人，开始用数字来衡量一切。你会重新理解关系。小王子和玫瑰花的关系是全书最动人的线索。玫瑰花骄傲、做作、爱发脾气，但小王子依然深深地爱着它，因为他为这朵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照顾，所以这朵花变得独一无二。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说的驯养，爱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书里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王子中最温暖的一段对话，这是小王子与狐狸相遇时关于驯养的经典对话，也是全书中最核心的片段之一。小王子问道：你是谁？你很漂亮。狐狸回答：我是狐狸。小王子说：来跟我玩吧，我很难过。狐狸答：我不能跟你玩，我没有经过驯化。小王子问：啊，对不起，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在找什么呢？小王子说：我在找人类。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人啊，他们有枪，他们会打猎，这特别讨厌。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仅有的优点。你是在找鸡吗？小王子说：不是，我是在找朋友。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它的意思是创造关系。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小王子点点头：我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相信它已经驯化我。狐狸问：那有可能，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小王子回答：哦，他不在地球上。狐狸显得很有兴趣：是在别的星球上吗？小王子回答：是啊。狐狸说：这一点我无法帮助你，但是他在找一颗星星发光的时候，一定在找你。狐狸看着小王子，说出了全书中也许是分量最重的一句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 读到这里，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被理解了。作家三毛曾说，《小王子》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话，读懂它，你就读懂了爱与孤独，读懂了成长与责任。诗人海子也评价道，圣埃克苏佩里用一只狐狸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0: 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2026款红旗天宫08正式开启预售，官方预售价19.98万元，限时权益价低至17.98万元起，定位中型纯电家用 SUV。新车升级灵犀智能座舱，全系标配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最高670公里。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售价19.69至23.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插混双动力轿跑。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905公里，标配云辇悬架、后轮转向及电吸门，兼顾性能与豪华家用属性。日前，小鹏摩纳 L03 开启预售，预售价14.38万元起，定于7月16号正式上市，定位年轻时尚紧凑型 SUV。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搭载1500 TOPS 图灵芯片与第二代 VLA 智驾，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7月9号，蔚来 ES8 大五座版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 SUV。新车取消六座布局，后排乘坐空间大幅拓展，延续蔚来换电体系与双电机四驱性能，配备全场景领航智驾，主打舒适高端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哈。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3: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5: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6: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3: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备唱，
8: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9: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

0: 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2: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2: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2: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3: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4: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5: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6: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9: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达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7: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 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3: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阴转中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

0: 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5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现在咱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那么可以通过这三个频率呢来收听节目啊。如果你开着车的时候呢，就打开车载电台和我们的一路同行，当然如果是在其他环境可以通过抖音啊，进入到何宇的直播间，也正在通过我的直播间呢直播着咱们这档节目。我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记住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阿里月的《晚风心里吹》，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周一周三周五三天晚上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四月的光说，我在高铁上能听到何宇老师的声音真好啊，是不是通过抖音啊？你看高铁只要有信号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的遇见。其实呢，这种很好的传播方式，我觉得也利于咱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会有电台情怀，他觉得收音机听的话呢，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感觉。但是不管怎么着，传播的多样化，我也希望能够方便到大家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在夜深的时候，当自己心情压抑，当自己遇到情感困惑的时候呢，跟何宇在节目当中呢聊聊天，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那么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我希望大家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希望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不要做静默者。什么叫静默者？就静静的待着，挂着，动动你的手指头，也是在帮助何宇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呢更加的长久一点。谢谢四月的光啊，谢谢四月的光。因为其实呢，在互联网开播的话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听得到咱们的节目，真不能够在我直播间呢就是一动不动就挂在那儿啊。这样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这个节目，不是来看热闹的，我希望你动动手指头，每一个人的力量加在一块儿，咱们就可以让这个节目做得更加的长远一点啊。现在是21:12，然后呢来看一下龙行凤远。龙行凤远说，99年我们宿舍最爱听的电台是吧，现在99年27年过去了，十八九岁再加27岁，我也大概估出了你现在有多大了。欢迎你啊，龙行凤远，欢迎。然后呢，这27年的时间，其实呢，不单单是大家的生活呢发生了很多变化，可能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也会出现一些疏离，也会在生命当中呢遇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行走的过程里，和一部分人遇见，又和一部分人分开，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不断的走向，或者说走完我们这一生哦。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这只兔子啊，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来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龙行凤远，龙行凤远的说，你的声音一直没改变，还是那么的有磁性，但是我们都老了。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时间的停留的，或者说没有办法阻止时间的脚步啊，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呢始终处在一种非常非常积极阳光的状态，或者说保持一个年轻态啊。一定不能让我们的身上呢透露出一股的年龄的味道啊。经常有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三四十岁吧，一进入四十岁，然后身上的老人味就出来了。我不希望大家有啊，我希望你们身上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少年感，当然很难做到啊，不要去装，自然地散发出一种少年感来。

好，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放啊。其实这首歌呢比现在很多很多零零后的年龄都大啊，甚至比90后90末期的很多很多朋友的年龄都大。这首歌呢传唱到现在偶尔听起来还是那么的经典啊，在这儿呢把它送给大家，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然后呢大家呢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告诉我写下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如果觉得想跟何宇打个电话唠一唠聊一聊最近的生活状态，也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我会把你接进我们的节目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

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曲容错，谢谢你啊，谢谢米兰。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欢迎啊，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节目呢，从今年3月份做了一个调整，从以前的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啊，现在调整为每周一三五，每一个星期的一三五，9点到11点，晚上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直播的时间呢记住啊，以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呢，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刷抖音呢，刚好刷到我的直播间，把关注点上。这位朋友呢说怀念那个时候的5316299，当然呢现在也很好，可以怀念，但是呢不要否定现在的进步啊。我们以前的沟通方式呢非常的单一，现在呢沟通方式也多了，当然了，我们的整个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啊，就是广播的环境，广播电视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会用多方式的一些途径，让更多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能够跟何宇畅所欲言。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啊，好嗨啊，谢谢你。然后慢慢的说，这是以前的背包心情吗？对啊，这是以前的背包心情，以前你在收音机听到的，那么现在呢在电台，在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关注到呢。谢谢新朋友，谢谢 Shine 的关注。卡卡呢说主播的声音很有磁性，谢谢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觉得哎这个主持人的声音还可以哦，也觉得可以跟我说说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谢谢米兰，感谢米兰。慢慢的说，那个时候上大一，我和闺蜜呢都很喜欢听你的背包心情是吧。哎，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和闺蜜一起听电台的日子，应该回忆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还是闺蜜吗？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或者说彼此之间有没有疏离了？

谢谢米兰，谢谢米兰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然后慢慢的说很少联系了，很少联系了。其实有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各自的生活呢填充了太多的东西，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很多很多，我们都疏于去跟自己面对面。为什么说跟自己面对面呢？就是关注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关注身边人的时间越来越多，然后呢久而久之呢，就突然发现我怎么找不到自己呢？自己跑到哪儿了？曾经那个没事了就和闺蜜和好朋友一起谈天说地的自己，这个曾经囊中羞涩但是呢又爱逛商场的自己，突然之间就走丢了，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下子被现在的生活

所占据了太多太多，好像人都是越成长，然后呢留给自己的时间，留给自己的空间就越少，然后呢渐渐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东方明义说，你的声音我的追求，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深爱的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是买了收音机收听，现在拿着手机抖音号收听了。你们家里的朋友，家里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拿着收音机在听电台？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进步啊，或者说一种发展，用不同的方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跟大家见面。我们在这儿呢，也依然可以像好朋友一样的说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事儿啊。当然了，麻烦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大家动起来，咱们的节目呢传播的范围才会广一点，才可能被其他的朋友听得到啊。在被其他的朋友听得到。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啊，给你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叫

善言的说，不奇怪，背包亲亲，这是我青春韶华年代的美好回忆，所以呢用抖音号刷到的时候呢都会忍不住进来听一听啊。对，进来打个卡听一会儿，然后呢要干嘛就去干嘛啊。

好了，现在是21: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在这里呢可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哦，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节目呢依然在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来听一下听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背包心情一直都在，只是我的青春韶华悄然流逝，不过呢平常心面对，这是自然的规律。对啊，青春流逝，但是内心依然阳光，这是最重要的。青春虽然会流逝，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内心当中一定得阳光。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下我最近听的一些歌，梅香如故，周深和毛不易带来的

0: 这时候的姑娘说，现在网上为什么这么多强势又自以为是的人呢？真的很烦。在哪儿遇到的？你觉得在哪儿遇到的这种很强势自以为是的人？就是你要记着，互联网它就是一个大染缸，它里边聚集了这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素养的人啊。你永远记着，就是不同素养的人都在这里生存着。你看，像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圈层，就是说你的朋友圈肯定不会太过于的 low 啊，或者说别人的朋友圈呢可能又是怎样的，就是会分圈层。但是在互联网当中，那么不同的人都会聚集在一块，那么这个里边呢不乏就有脑残的人，真的有很多脑残，有很多充满着戾气，就是素养非常低的人。所以呢，不要去介意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一个生态环境，知道吧？如果冒犯了你，你怼回去。但是如果说，但是也没用，这些人因为在互联网他脸皮可厚了，对不对？然后呢，咖啡说，哇，这么多年的回忆啊，欢迎你，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夜里就是听你的广播，那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加入一下粉丝团，如果方便的话啊。
1: 花开盛艳花已残，
2: 谁在拨琴弦。
0: 所以呢，怕蜘蛛的姑娘，我告诉你，这个互联网，你看就像咱们直播间本身就是那么一个比较清淡的，也没有什么娱乐效果，也不是什么打 PK 啊博流量娱乐唱歌的直播间，那还不是同样的有，对吧？还所谓说听过我的节目的、喜欢我节目的这些，有一些脑子有问题的人多得很。

好，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不要去纠结于互联网上的一些闲言碎语，或者互联网上的这种叫什么充满着戾气，或者说充满着内心扭曲黑暗的人的一些言论。自己在酒店洗澡没换拖鞋滑倒了，还有怪别人，谁洗澡完不换拖鞋啊？我朋友店里的事儿是吗？没办法，没办法。那我就告诉你，他在医院门口可能自己滑倒了，他也得怪这块砖啊，施工单位。所以就是说，没办法，有很多人是蛮不讲道理的。你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跟他解决问题，但是呢，可能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得赔点钱，因为在他胡搅蛮缠之下。娜娜说时间过得好快，以前17岁的夜晚就经常听，现在都38岁呢，21年过去了啊。背包心情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直播了21年，也刚好。那应该遗憾，不是娜娜呢，应该是2005年啊，咱们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听过的了啊。欢迎你，欢迎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来给你们听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放松一点啊。

然后呢，看小朋友啊 ，Nice meet you， 然后呢说你好啊，欢迎你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咖啡的时候好多年了，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关注我了没有呢？赶快把关注点上啊，然后呢把粉丝团送出来。从青年听到了中年，是吧？

后呢，这位朋友呢，偶尔他说每天都开播吗？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每周一三五。然后呢，我们的管理呢已经写在公屏上了。

现在有网络真好啊！以前你一般的时间呢是去了唐古拉山5000多米，那天晚上都刷到我是吧？就是其实呢，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啊，你只要能够有信号的地方，你打开手机，只要我开播了，你们都可以听到这档节目啊！谢谢阿杰的关注，谢谢阿杰。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你加入粉丝团啊。现在是21:40，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更多的朋友一路同行。下面的时间听听这首容祖儿的小小。

阿杰那首山东的刷到你啊，辛苦了，欢迎欢迎你啊，云南欢迎你，有机会的话来云南旅游啊。米兰的时候想跟你吐槽一下，现在工作上司和别的同事有一些暧昧的关系，导致工作上一碗水端不平，大家都很不满啊。但是你说暧昧吧，你也没证据，对吧？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司空见惯，你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什么端水啊，什么东西啊，不要去在他面前证明你自己什么，永远记着啊，不要去证明什么，你就当看一个看猴一样的看他就 OK 了。付晓呢说，小小容祖儿好老的歌，但是好听，对吧？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现在听一听，的确感觉不错的啊。这首歌送给大家。

所以呢，我就是跟你来说，有很多东西啊，因果循环啊，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你们就是以看猴的状态去看待他们就 OK 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得 OK， 不要出什么岔子，其他的东西呢，不要去管领导一碗水端的平否啊，这个无所谓。你本身呢就是一个工作，你也不是这家企业的老板，你就是好好把自己工作完成了就 OK 了。服务行业的话呢，对客人

好一点，其他的我觉得也 OK 了，不要 PUA 自己啊。谢谢偶尔咖啡，谢谢咖啡加入了粉丝团啊，感谢。

现在是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里呢，听听歌，聊聊天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下面的时间呢，下面时间听一篇文章吧。不擅长告别的我们，送给大家啊！不擅长告别的我们。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

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

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低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1: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和大家见面啊，在这儿呢可以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记着，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

这首歌呢叫 Dancing， 也是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我看一下，大概是一几年的时候，每一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都会用这首歌呢作为结束曲。那么经常听咱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非常熟悉啊。那个时候呢，把它作为结束曲，在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啊。音乐一响起，意味着节目即将告一段落。

0: 好了，现在是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谢谢芒果奶绿播嘉宾，谢谢你的关注。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没有关注的啊。然后呢，播嘉宾呢说很多年前喜欢听你的电台，就是背包心情，声音呢还是那么好听啊，感谢感谢。然后呢，听这个节目呢不止10年了，是吧？欢迎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那么朋友们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聊的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夜深的时候跟我说一说啊。那么在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和整点报时，还有一段天气预报啊。然后怕蜘蛛的姑娘是我同事15岁的，让15岁的孩子端煮好的拉面，结果呢孩子没有拿住，把手烫伤了。他还说孩子笨，他不知道小孩不可以吗？哎，就是叫什么呢？什么样的教育培育出什么样的孩子，或者说从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么教育他的，知道吗？所以他形成了一种惯性。我真希望现在的父母啊，真希望现在的父母不要去过于的苛责你的孩子。你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希望他快乐的，而不是希望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来自于你们言语行为上的伤害，好吧？现在是21:5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声音，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呢，这个用户168，168，我觉得用户168的这位朋友，这是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可以吗？我想问你一下，你管那么多干嘛呢？你怎么话那么碎呢？嘴那么碎呢？就是大家呢一定在一些场合当中不要说有失素养的话，好吧？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对吧？你大街上遇到一个穿着时尚的人，你就问人家，哎，你为什么穿这个样子？你这个就是没事儿找抽，知道吧？皮子贱了，真的有的时候很想用方言来说这些人，但是呢又觉得没必要啊。他毕竟只是一个用户，连个名字都懒得改，一个生活当中如此懈怠的人，你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啊。谢谢点点点的人气票，谢谢点点点的人气票。21:5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谢谢用户177啊，谢谢用户177。那么，在一段那个整点报时

0: 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临沧机场阴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
5: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4: 现在是背包心情啊，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然后呢，我想跟所有的朋友说啊，就像刚才那个怕蜘蛛的姑娘说到的这个事儿，你们永远记着，很多东西是因果循环的。当你这个朋友老的时候，动不了的时候，行动迟缓的时候，他如果现在这么的去教育孩子，或者这么的去引导孩子，这么的去用言语去伤害那么一个5岁的孩子，那么到他的孩子大了之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永远记着，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心态把一个孩子培养好，那么到他年老的时候，可能就会面对到他孩子类似的一些反噬啊。就是现在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看了很多新闻，会觉得很多子女啊不赡养老人，就是说对老人怎么怎么的恶劣。从道德方面来说，的确是做得不对，的确这种不孝顺老人的人是值得我们唾弃的。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说他们

会那么的不尽孝道。可能在我们觉得他们没有人性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想一下，那么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爸妈，就是现在瘫着的这个老人，是如何教育他的，对不对？所以说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教育并不是说，或者说家庭的这个培养，并不是说我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就 OK 了，你还需要在言行举止当中特别的关注孩子的内心健康，对吧？而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还很懵懂的时候，你就把不健康的东西、不健康的言语、不健康的心理传染给你的孩子，就像病毒一样的在你孩子的内心当中扎根了，那我想他后续的成长之路一定是扭曲的。那么到慢慢的他的心态不好了，到再大一点，你老了之后，你觉得他是什么玩意儿？你觉得他会有人性的那些善良吗？不可能，不可能。永远记得，他不会对你尽孝道的。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物，当它发生了，我们不能说只是一边倒的去看这个东西。但是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那些为那些品行恶劣的人做开脱啊，给他们找借口，给他们找理由，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任何东西都有因果循环，就是说他在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了什么东西，到他大了之后，你老了之后，他也同样会给你，明白吧？好了，现在是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和朋友们说话。所以呢，我们在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觉得发生这样的一切，让我们感觉到很痛心啊，这个老年人好可怜啊，被子女遗弃，然后呢，子女呢就是对他一点都不孝顺，然后你看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多么的辛苦，为孩子创造了很多，把他养大，你看到最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你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原因，我们不为这些品行恶劣的人开脱，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孩子成长的时候你给了他多少温暖，给了他多少教育，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0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哎，特别想听一下这首歌《红茶馆》，送给你们啊。然后呢，在我直播间刷抖音刷到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

0: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
1: 好的，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好了，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讲出来。那么朋友们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告诉我。匠心他说，何宇老师2006年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到现在。到今天晚上呢才见到你哦，欢迎你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我左上角的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敞开心扉，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 OK 啊。就好像我那个朋友，他父亲在他小的时候经常把他丢在家里，自己去喝啤酒打牌，甚至能找另一个女人被他看到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很多东西原生家庭是很有关系的。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氛围，什么样的父母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经常我们现在见到很多没有素养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吧，他不自知，他不觉得他的言行是没有素养的，因为他的那个生活圈层以及他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习惯了，他生活在那个圈子里边，他爸妈也是这样对他的。我们所以说，经常老人有一句话啊，就是看一个人的品行，其实是看他爹妈。转眼20年时间过得真快哦。是啊是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22:13，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好了，下面的时间说到关于家庭哦，说到关于家庭，特别说到母爱，有很多智商健全的人，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如一个疯子，真的，一个或者说甚至都没有那样的人，发自内心的会疼爱孩子啊，那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你们听一篇啊，以前我录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我娘是个疯子》。这篇文章呢是被收录在大学语文教材，然后呢被改成了很多影视剧。其中呢有一部影视剧呢叫是，我看樱桃演过的一部话剧，还改编成了一部电视剧，连续剧啊。那么这篇文章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让我们呢也在故事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是根据作者舅妈的原型啊，根据作者他舅妈的原型改编的。我们一起来听《我娘是个疯子》。
1: 据说，妈妈是人间守护孩子的天使，而妈妈二字又承载了多么厚重的爱与付出。小说《我娘是个疯子》被评为敬老好文章全国一等奖，并被编入了大学教材，同时被海内外50-60家影视公司抢购影视版权，还被翻译成了40多国文字。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舅妈的原型创作的。而在何雨的声音里，又为大家再次展现出了别样的情感。在母亲节的今天，特别以本期节目献给天下妈妈说一声谢谢。
2: 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疯了。23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而且毫不忌讳地当众小便。村里的一些男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因此村里的媳妇儿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儿还上前踹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经35岁，他曾在石料厂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亲。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就动了心思，围着那疯女人转了3圈，点点头说，不错，一看就能生娃。奶奶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儿，等他给我家传个香火后，再看情况是否把他撵走。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分钱未花就当上了新郎。不用说，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生我的时候，娘疼得死去活来，嗷嗷乱叫。奶奶在房里点了3炷香，念了半天祷告，然后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强行让娘双手趴在梯档上，双腿下蹲。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大脚盆，里面装着好几道草纸和软布。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一个劲儿地叮嘱娘，用劲儿，再用劲儿，用劲儿呀，疯婆娘。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娘就那么趴在梯档上挂了7个小时。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两个老天巴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奶奶为我剪着脐带。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伴的孙子。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那天娘少有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上，被子上搁着一个小盆儿。奶奶端着海大一碗鸡汤给娘说，好好拿着，别泼了。

0: 豆渣吐在这个盆子里，听见没有？要不听话，我就打你。奶奶半恐吓半认真地说，娘接过的鸡汤居然点了点头。她抓起了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娘还真是听话，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了盆子里。那一大碗鸡汤她吃得精光。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来不让娘靠近。不怪奶奶绝情，我们村儿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有个女人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单身汉，女人虽然不是疯子，却是弱智。生下一个儿子后，竟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了儿子。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之后撵出了门。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奶奶岂敢大意。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
1: 给我。
0: 奶奶没理会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扔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
1: 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降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探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去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

0: 娘似乎绝望的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
1: 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
0: 我喜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他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
1: 小树，球，球。
0: 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2: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
2: 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扭头就走了，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

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可娘对奶奶敬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蒜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他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他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树伞。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依然站在那里喊树伞。班上最调皮的范佳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树伞。这一学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佳喜。当她还在

0: 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佳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佳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佳喜举向半空，她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娘毫不理会，居然将她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了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佳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的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佳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福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
1: 1000块，
0: 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
1: 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
0: 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

0: 命来形容。2000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民政部门将我们家列为了特困家庭，每个月补贴40块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的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由于是住校，学业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块钱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她一点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多个野仙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娘，挺甜的，哪儿来的？”娘说：“
1: 我摘。”
0: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3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10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你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满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现在是22:47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我娘是个疯子》，就是很多影视剧啊，很多影视剧和话剧的原型，就是原文啊，就是这个故事的原文，把它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送给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啊！再次感谢你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将会在周三的晚间9点到11点和大家呢不见不散。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晚安。

0: 看到的一切，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桌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湿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

0: 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11: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

0: 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

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苍蝇。
1: 再就是我就看着我爸，我都很浑身难受。你说他那血压吧，吃的三种降压药，平时血压那高压还得156，低压都得95、100的，他没下来。血脂还高，
0: 嗯，
1: 血粘度高，肿一天迷迷瞪瞪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一身的病，都82了，一天吧，他也不琢磨吃，也不琢磨喝，也不琢磨玩，又想着怎么治病，天天瞎花钱，还治不对路。你说他一个月5000-6000块钱的退休金，全让他给买药了，买保健品。你要是我给他要上20-30块钱，给他买点蔬菜，买点蔬菜水果的，那都不带给我的。
0: 哎呦，因为他呀也吃不动了，也喝不动了，也玩不动了，哎，
1: 对，那都
0: 这身体的病多，越来越重，活着遭罪，你说他能不想治病吗？我跟你说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啊，换个角度想，就换成你，你想不想治好？说一个牙疼都能让人茶饭不思的，何况是这么多慢性病？那父母养育儿女从来说不心疼钱，啊，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的，咱们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呀？
1: 对，我倒是没别的意思，我就瞅着他吧，不听我的，总偷着买那些保健品，还把身体吃坏了，还总用他着急起来，那血压高起来，他就吃顶药啊，得往下降啊，但是他又不管事儿，又去不了根儿，还是高。
0: 嗯，
1: 你说这不是心疼他吗？
0: 是啊，吃那些顶药肯定是不行，越顶病越重，
1: 就是
0: 因为根本就没有说给咱们治到病根儿上，对吧？所有的病就一个因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基因是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而决定基因能否健康的根本是谁呢？就是核酸呐。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来帮助我们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那你父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用嘞，恢复的挺好。
0: 哦、
1: 现在吧，不咳不喘了，天天也愿意有那个精神头，有那个劲头，下楼溜达溜达了，都不在家。
0: 能溜达了。
1: 有时候我一打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在外面玩的。
0: 哦，
1: 要不你说像他过去，像哥过去啊，我就是打电话也没接头给我喊。哎，现在这回不地了，一看好几天没给我送来，就是都撵着我说让我问问吴老师，给他吹吹。
0: 好了就行，好了就行啊，我就放心了。我说过，在全国呢，1500万零复发、零反弹的病例临床证实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全都能够做到疾病全无、益寿延年。那你父亲用够两个周期就行了啊。至于说目前还没收到药呢，咱们再耐心等等。那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别着急，放心吧。
1: 哎，行行，那我跟我父亲说，让他慢慢再等好几天，没事。
0: 对对，耐心等待啊。对老人有孝心呢，
1: 哦，
0: 也是给自己积德。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对对对，
0: 祝老父亲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吴老师啊，好好，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动听的话呀，不再是我爱你啊，以前可能觉得最动听的话是啊我爱你，而现在最动听的话呢是良性的啊。那么这句话成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实际这句话呢代表着生的希望。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也不过是一场雨。

烟呐。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打造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长寿药、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让最好的天价药品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家庭，真正的造福每一个患者。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我国著名的医学研究院联合进行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工作。那做这么多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有生之年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人命大于天，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止齐，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大家听好，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得到人类基因健康组的计划支持，共同开展了一次全民的基因普及、全民健康的基因工程推广活动。那这一次的基因工程推广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呀，让大家呢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早日的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我很感激政策好了，有了多部门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平价、低价。那换句话说呀，也是这一次全国基因计划，一次性患者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 90% 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呢，我们直接大病补贴90元，个人呢，只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谁都能治好病，谁都能健康长寿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连续5年内，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呢，先后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英国菲斯沃斯6岁的小女孩索菲，在18个月大的时候呢，便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先天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可能这个病情呢，大家不太了解啊，我告诉你。这个病症啊，在世界的范围内都属于是罕见病，啊，被人类称之为10大罕见类的疾病之一。高胰岛素血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过低，那它呢不能分解血糖啊，变成高血糖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胰岛素过高呢，这个是更难控制的，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呀。尤其是这种遗传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那么这个小女孩索菲患有这个病症之后呢，体重不断的增加啊，越来越胖，全身的骨关节呢是剧烈的疼痛啊，不分日夜，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她。6岁的儿童啊，这个体重将近140斤，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得有多痛苦。那么因为这个疾病呢，终日只能是在床上啊，不能行走，也不能说去玩耍呀、上学呀，都不能。那父母啊，哭诉着全世界的去找药。就在父母绝望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斯蒂芬博士呢，就把他们列为了5S 核酸基因的第一个试验者。让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啊，索菲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修复和重组能力啊，那么帮助他替换掉了先天胰岛异常的基因啊，一天一个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大。那么最终2个周期的支齐应用下来之后呢，他的胰岛素水平啊正常了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完全恢复了标准。那之前呢，他因为骨关节的疼痛只能说依赖吗啡，但通过 5S 核酸基因2个周期的应用啊，现在不仅不疼痛了啊，还可以出门骑自行车了，体重呢也减

轻了，最后呢和正常的孩子啊体重都一样。苏菲呀、啊、又可以开心的和同龄人一块上学呀，一起玩耍了。所以大家看，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它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的基因特效药。那么它所能做出来的呢，是未来10年20年让我们人类实现基因健康、全民健康的最有力的武器。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吴主任呢？啊，你说这个 5S 核酸基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新闻啊，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一点都不陌生了。为什么核酸在逐渐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呢？而各种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疾病，通过核酸检测就能够检测出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链当中唯一的载体。啊，所有的病毒啊疾病，不管你多么强大，就算你再变化多端，它也逃脱不了核酸。啊，这个就像孙悟空啊，你永远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哈。所以这么讲啊，更确切的说，未来20年，我们不仅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更是核酸医学的时代。那 5S 核酸基因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基因的能量工厂。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如果说细胞内部呢，细胞内最小的功能片段又是谁呢？就是基因，是基因主宰了我们人体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细胞当中某一个基因片段说它出问题了，那么你的细胞功能啊就会异常，随之而来疾病就发生了。那谁能改变基因突变变异的这个现状呢？就是核酸。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究竟强大在哪儿呢？这是我们共同研发的项目。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啊，世界上啊存在着一种唯一不死的生物啊。什么生物啊？它比乌龟活得还久呢，就是不死水母。有兴趣的听众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百度啊，不死水母啊，它的寿命是永恒的。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永恒呢？就是因为这种不死水母，它在受到伤害啊或者说疾病的时候，能够进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啊，能够重新的回到婴儿状态，把自己呢分裂成好多的小水母，重新的再生一次。而且它的这种再生啊，是世界上任何的生物都无法匹及的。那它是无限制的再生，无限制的进行基因重组再生。所以那你讲啊，它的寿命是不是最长的呀？肯定是啊。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这种不死水母之所以能够做到永生啊，正是因为它体内含有这种 5S 核酸基因，所以它才能够做到长生不老。我们通过和多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开发研究发现，那么在不死水母体内呢，提取出了这种小分子的核酸基因。那为了更好的利用这种核酸物质，让它快速的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又利用了中药二次发酵技术，将 5S 核酸基因呢融入到几十种的中药成分当中。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以上的核酸呢，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的 5S 核酸基因能帮助你去治疗基因病，你的病能好不了吗？啊，肯定可以恢复啊。那我今天坐在这儿，受到人类基因组的邀请，我给大家普及基因。

因，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帮助我们大家呢彻底的来解决疾病。咱们身上的病啊，用老办法已经治了几年，十几年了。那大家能看到治愈的希望吗？不能啊。传统的治疗药品、细胞疗法只能维持，根本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对吧？无效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自己养病，病只会越养越重，越养越多。而养病就如养虎，虎大必伤命啊。啊，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治病，我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啊，可你现在睁大眼睛自己看清楚，你手里的是木杵，不是铁杵啊。啊，那木杵磨出来的只能是牙签儿，不是针。材料不对，你再努力也没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想治病，想自由自在的活着，那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你说本来咱们人的生命也就是3万多天左右，啊，活一天少一天，我们是在生命倒计时。但如果你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我们就能多活一天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能听得出来啊，我今天的情绪呢有些不大对了啊。细心的听众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有点难过。为什么呢？就在今天早晨，我在小区锻炼身体的时候，看到令人心痛的一幕啊，有两个小男孩啊，眼泪汪汪的啊，在那儿喊呢，妈妈妈妈啊，我们没有妈妈了。这个看起来叫哥哥的小男孩大概能有7、8岁左右啊，小一点的男孩子估计也就是5、6岁啊。我们小区呢也比较大，平时各忙各的，虽然说在一个小区，其实也都挺陌生，但我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孩子，听到他们嘴里说这样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心疼啊。我过去呢就问啊，我说小宝贝儿啊，啊，你们都怎么了，怎么哭上了？孩子就说了啊，说奶奶，我没有妈妈了，只知道以后呢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我就问，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说让我和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哥哥低着头回答我，是不要我了吗？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啊，我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我告诉那哥哥，我说你呢带着孩子，带着你弟弟啊，别走远了，就在这附近呢玩一会儿，注意安全。然后我看到南边那个方向啊，有一大群人围在那儿，也有几个比较熟悉的面孔啊，我就过去了。其中有一个我看着也面熟的邻居老姐姐就跟我讲了，说呀，那俩孩子呀可怜，他妈妈昨天晚上就突然没了啊，说是心梗，这下夜班回到家就说心脏没劲儿，以为累着了睡着了就没动静了，结果今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哎呀，你说这人呢才36，这俩孩子多可怜，家里的亲戚啊不想让孩子看见他妈妈的尸体被拉走，怕孩子受不了，所以他爸呢就让老大带着弟弟出来了。哎呀，这人呢才36啊，太可惜了，是不是？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你说才36岁啊，真的很年轻，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痛，尤其是最小的那男孩的那句话，是不要我了吗？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很难受，孩子没有妈这日子怎么过呀？作为一个医者，在那一刻我只能希望通过我的指引，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患有疾病的患者，我们早一天清醒过来，
认清。

0: 自己的疾病。只有我们不做医盲，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你有再多的钱，你撒手人寰，对于家庭来讲，这个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说，我提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啊，不管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基因链上有任何损伤缺损的时候，我们都要及时的修复。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尤其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在外地的环境作用之下啊，包括情绪波动啊、气温骤变呢、工作压力啊、用错药物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彻底崩塌，那人呢直接就没了。咱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那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所以人呢，只生一种病啊，不管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都是基因的病。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细胞里的基因精确治疗。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那我们不仅修复基因，更重要的是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这样我们才是彻底的根治疾病。那有一些患者，咱们的岁数呢可能偏大一点哈，对于基因的概念不太了解啊。很多患者也给我打电话，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基因呢？啊，说知道啊，说自己孩子哪儿长得像你哈，这是基因的事儿，哎，别的不清楚。那你要说遗传性疾病啊，靠什么遗传的啊？说基因遗传的，他们就明白了，这是基因的问题是吧？哎，相对容易理解一点。但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呢，他就不懂了。那我得给他们讲半天啊，似懂非懂的。但是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那他好病啊，他不难受啊，他一天比一天强啊，短短的两个周期整个人都大变样。那他就知道了，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不是基因修复的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内首推的基因推广工程，药费直接补贴 90%， 100块钱药费呢，我们享受大病补贴90元，我们个人呢只承担10元钱。而且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要面向世界呀，要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来进行推广。那咱们中国呢是首推，所以在这儿啊，我还希望还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说了，只创造奇迹，我们把身上的老毛病都好好的治一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老师。
2: 啊，对，是我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哦，吴老师，我听说现在被国家都列入了那个健康计划了，就是。
2: 对呀。
3: 啊，而且就是一次性呢，给我们那个大病医疗补贴90块钱。
2: 嗯。
3: 啊，100块钱呢，就是花10块钱。
2: 对对。啊。
3: 啊，就这个机会啊，我不想错过呀，就是我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呢。
2: 哦，好，确实啊，有这个活动。刚才呢，我也说了。我们中国推广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首站啊，第一站。那下一站呢，我们要走向全世界呀，包括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啊，进行全面的推广。
3: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啊，你赶紧抓紧机会跟我说一下情况，你用没用？
3: 哎，吴老师啊，是这样的
2: 啊，
3: 是我老伴儿在用吧？
2: 哦，
3: 哎，他现在用了个多月了。
2: 嗯。
3: 哎，这些年呢。那个病呢、啊、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呢、啊、
2: 现在才知道 啊,
3: 啊
2: 我们可不光是说给你对症治疗的，咱们呢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啊。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嗯、
2: 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3: 嗯，这样的，老伴今年嘛65了
2: 啊。
3: 哎，他就是有个那个脑血栓嘛。
2: 哦，
3: 啊，有10来年了。
2: 嗯。
3: 哎，之前吧也总是就是去医院嘛，就是一年嘛，反正都要去住几次那种院，就是这样子。
2: 嗯。
3: 哎呀，这一住院呐、啊，最少就是还得10天半月的。
2: 哦。
3: 哎，当时那个钱呢，哎呀，花的跟流水似的。
2: 嗯，肯定是。
3: 哎，也多亏了嘛，儿子姑娘嘛，给点钱嘛，要不啊，我们这点老本呐、啊，早都花没了。
2: 的确啊，这种病啊，就是说花钱受罪。啊，很痛苦的。
3: 啊，就是啊，你说那个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嘛，
2: 嗯、
3: 你看这个病呢，他就是不好，吃了没效果嘛。
2: 嗯、
3: 哎，老伴儿啊，都是卧床了嘛。
2: 哦。
3: 哎，而且吧，就是那个还面瘫呢、啊。
2: 哦，还面瘫、
3: 哎。
2: 嗯。
3: 啊，那个脸呐、啊，麻木嘛。
2: 嗯。
3: 哎，另外啊，那个心脏啊也不好。
2: 嗯。
3: 哎，还有就是那个有那个心绞痛啊。
2: 心绞痛啊！
3: 啊，这不是心绞痛啊，总是犯的、啊
2: 嗯。
3: 哎，有时候这样犯病的时候吧，你看着他喷那个难受劲儿了，哎呀，真的是。
2: 嗯、
3: 你还趴在那个床上吧，完了还喘气也费劲了。
2: 是是，很痛苦啊！
3: 啊，说句心里话，我就说他那样啊，他这么一直这么活着的话，那完全是活受罪啊、
2: 嗯，
3: 就是那种。
2: 这病人遭罪，家里人也是不容易啊。
3: 啊，这是10年了，我不撒谎。我以前呢、
2: 嗯，
3: 我都想过。哎呀，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心力交瘁呀，就是说。
2: 嗯嗯，我很理解你这种心情啊。说治了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哎呀，
3: 啊、
2: 的确是辛苦你了啊，辛苦了。
3: 辛苦啊，我觉得就是倒没什么。
2: 嗯。
3: 主要是没结果、啊，就是看不到希望啊。
2: 是啊，付出了没有回报啊。
3: 啊，这不是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嘛。
2: 嗯。
3: 所以当时吧，也别说我还挺有点犹豫的。
2: 啊、
3: 哦。因为我啊就是怕当时骗了嘛，就是。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
2: 哦、
3: 就是。
2: 嗯。
3: 因为我这亏啊吃的多了，就是。
2: 嗯。
3: 后来嘛，还是差的嘛，就是说这个基因啊已经在全世界都普及了，才这样给病人治齐啊，就是。
2: 嗯，对对，也就是说儿子在网上都查了啊，确实啊，未来20年基因重组计划已经被列入改变寿命发展方向了。

0: 啊，老伴儿
1: 是
0: 用了多久见效的？
1: 他也是用上两三天那个时候吧，
0: 啊，
1: 那个左边那个脸嘛，就是原来不是麻木的是吧？
0: 啊，
1: 哎，他就感觉嘛，三天的时候嘛，他就感觉轻了，他说没有那么麻了，就是，
0: 嗯，
1: 哎，说话嘛也能三个字两个字的说了嘛，就是那样的。
0: 嗯嗯，
1: 哎，还有就是他那个心绞痛嘛，用普奇用到的是半个月的时候嘛，哎，就减轻了。每次他说那个次数嘛，时间呢间隔长了，他说那个次数嘛都少了嘛，就是
0: 越来越好啊。
1: 啊，而且嘛就是时间嘛，他也相对来说要短一些嘛，每次发作的嘛。他自己还说嘛，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用上这个重组基因那个药物透嘛，就是。
0: 嗯。
1: 他说那个浑身呢，他就觉得哈，他说哎，热乎乎的，就是。
0: 热乎乎的啊。嗯。
1: 啊，他说感觉啊，就是身上很舒服。
0: 啊，
1: 感觉感觉有劲了、啊，就是那种。
0: 嗯。
1: 哎呀，每次给我倒过好几次嘛，就是。
0: 对呀、啊，他自己也有盼头了
1: 啊。
0: 那么他健康了，心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哎，现在他那个手嘛，他能够我有一个拳头了，就是能使上劲了、
0: 哦。有力气，不错。
1: 啊，他自己嘛，就是还能慢慢的挪下，能下个地啊什么。哎，慢慢那个能够站起来，可以。
0: 哦，能站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嘛，就是自己啊，人呐、啊，吃个饭呐、啊，能慢慢的吃嘛，就是你不用磨胃了、嗯。
0: 不错，嗯。
1: 啊，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这个进步很不小了，我所以说能看到希望了，这个我呀、啊，这个心情呢、啊、也是一天一天啊好一些了。
0: 嗯。
1: 对、啊，就是慢一点嘛，
0: 的确。
1: 也可以啊，我就觉得，哎呀，以前都觉得这个不怎么可能的呀、啊，就是，
0: 嗯，
1: 现在一下子好那么利索啊，哎呀，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就是，
0: 知足了啊，
1: 啊，有一天下午嘛，也是我俩吃完饭嘛，哎呀，
0: 啊、
1: 我那个有看着他呀，我真的是那个眼泪都忍不住了，那个眼泪嘛有点眼泪哗哗的，谁知道我在这十年嘛，我照顾他有多苦啊，有多难呐、啊。
0: 嗯
1: 哎呀，我现在一看见我那个老伴呢，我就想哭，太不容易了。
0: 哎、
1: 我这十年呢，就是没白搞，就是现在看到希望了。
0: 嗯，看到希望了啊，希望。我们经常说呀，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酸甜苦辣咸呐。但我们如果应用基因重组的技术，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可以说呀，就像是给我们健康道路上啊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样。那你要知道啊，你们以往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好的疾病，那你用上了唯一的一个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说这才几天呢，那比你们治了十年都强。为什么呀？这就是给你们治到了病根上啊，治到病根上了。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呢。那你像过去没有基因特效药的时候啊，就你老伴儿这样的病者啊，那就等于说是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啊，
0: 熬去吧。
1: 就是就是。
0: 那这种病就是无期徒刑，甚至说比蹲监狱都难受，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是不是？
1: 啊。
0: 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啊？就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我们只知道细胞啊就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啊，最基础的单位。
1: 嗯，
0: 而我们不知道说基因呢才是主宰我们细胞功能是否异常的根本。这个细胞我们用显微镜能看到，基因呢我们必须通过计算机啊计算细胞内的 DNA 才能分析出来。
1: 嗯，
0: 那我们肢体语言为什么患病之后不受控制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的损伤和断裂呀。那过去我们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对吧？说修复再生细胞的 啊，修复基因的，说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也有一定作用。但是想要彻底的根治我们怎么办呢？必须得把这些患病的基因片段替换掉。那么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复发呀。
1: 啊，就是。
0: 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D 照则，啊，为什么能创造1500万病例治疗彻底、零反弹、零复发呀？就是因为他找到了重组基因的基本物质，就是核酸呐。5S 核酸基。

0: 新的应用，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未来20年我们医学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因为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那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利用5000种能够针对我们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来修复和重组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病。啊，核酸检测有多先进，现在大家都领略到了，是吧？啊，也不陌生。所以5S 核酸基因的强大呀，不只是说治好病，而是要做到零的突破、零复发、零反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啊、不治之症啊，或者说一体多病啊，你看治疗起来变得如此简单呢。啊，接着用，我告诉你，2个周期之后啊，你老伴儿的生活能够自理，语言表达能够完全清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回呀，好日子已经来了啊！现在如果说药不够呢，正好赶上这一次的世界基因推广工程，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国外了。咱们中国呀，是最先受益的，所以趁着有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机会，我们抓紧把药买够了啊！2个周期呢，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多一天不用。啊，少一天不行。你呢，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把药啊备好了，然后停药之前呢，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好不好？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现在呀，他也很有信心嘛。我们现在呀，就是大
0: 啊，
1: 户卖铁呀。你给他买那个，
0: 好，那祝您和老伴儿啊身体永远健康幸福啊，我们期待更好的消息，再见。
1: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吴老师啊，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来亲自来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真的 是
0: 不客气不客
1: 太
0: 气，
1: 感谢
0: 好，
1: 你了，
0: 再
1: 太感
0: 见
1: 谢
0: 啊，
1: 你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了啊。
0: 哎，对对对，是你的电话啊，已经接通了。
4: 是吴老师啊。
0: 是我。
4: 吴老师，我今天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能治那个糖尿病吗？
0: 哦，我告诉你啊，基因特效药。咱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不是说能治，而是彻底的治好。你不管是1型糖尿病还是2型糖尿病，也不管说你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啊，其实呢，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的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的基因。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它们出现基因损伤了，然后啊，造成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糖尿病呢，说白了，它就是个基因病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我们创造的奇迹啊，太多太多了。 哎，很多呢，多少年的老糖人都恢复得特别好。

0: 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呢，不用吃一片降糖药，那完全能达到。
1: 哦哦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就是糖尿病，我糖尿病吧，查出来有三年了
0: 啊。
1: 我问一下老师，我那个糖尿病是属于自己后天基因病呢，还是属于那个遗传的先天基因病呢？
0: 哦，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你认真听。咱们人呢，就得一种病。哎，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我跟你讲啊，基因突变它有这么几个渠道啊。第一个呢，就是复制。怎么复制呢？就像复制我父母的，他哪个基因不好呢？我复制过来。啊，那我别的地方呢，都有可能随他这个，包括长相啊、身高啊、胖瘦啊、黑白呀、这个你懂对吧？
1: 嗯。
0: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毒素的累积。比如说现在空气污染啊、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核污染，还有什么滥用的药物啊，它都会导致咱们基因呢后天的突变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均衡。你看现在人体的病啊，和我们大吃二喝呀，和这个肥甘厚味、鱼肉蛋奶都有直接关系。那吃的太美了，哎，什么香什么好吃，吃什么。那人体营养均衡就严重的失衡啊，引发基因突变啊。
1: 哎，对。
0: 所以后天的基因病变，那么非遗传性的疾病来讲，它也是基因的病因。那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那个后天基因出现那个病，是不是比那个先天遗传基因那个病好治一些啊？
0: 这个怎么说呢？也得看你具体的病情和症型啊，不是说绝对的。但有一点呢是肯定，你不修基因，你身上的病包括糖尿病，那你肯定永远都治不好啊。像你现在这糖尿病已经三年了，你目前是吃降糖药啊，还是说打胰岛素？
1: 我吃二甲双胍，
0: 吃的
1: 降糖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就是感觉啊，白天人没劲儿，浑身乏力呀、动都感觉没力气一动，还就是平时、就是累啊，感觉累得慌。还有啦，就是嘴巴发黏，口渴，总是想喝水，还有一个呢，就是阴道炎，反反复复的，好不了，肾也不好，就是晚上嘛，我多喝点水，早上起来了，脸就肿啊，脸皮也肿。
0: 哟，那你胃肠怎么样？
1: 胃肠也不好，吃东西嘛要非常小心，本身我就怕一个血糖高嘛，所以控制饮食啊也非常严格，这也不吃那也不敢吃的，哎呀，本身胃不好啊，像吃点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这个糖尿病嘛，刚开始呢吃降糖药。后来五年之后呢，降糖药不管用了，就打了一个胰岛素了。
0: 打胰岛素啊？
1: 对，他那个胰岛素单位是 越打越多。前段时间前不久他就得那个腔梗了呀。
0: 哎呦，腔梗了啊。
1: 对，瘫痪在床了呀，也是动不了了。哎呀，恼火。她老公呢，真的不是个人呐、啊，不想和她过了，不伺候她了、哎呀，你岁数也挺大的了，到最后还要离婚，
0: 哎呦，你看这个情况，
1: 太恼火了，
0: 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啊，真的没法说，离婚的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吃这二甲双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二甲双胍类的药物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禁用的，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像我刚才也问你一句，我说你现在胃肠是不是也不好？

0: 因为双胍类的药物其实对我们胃肠的损伤是最大的，哎，所以我问你，
1: 是这么回事
0: 啊？你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啊。再一个呢，你吃药的时间短，你吃3年，你知道有好多呀，那长期应用双胍类药物的一些患者，那一张嘴就是说那个臭铜烂铁的味道啊。
1: 哎呀，就是就是，我那个就是口臭很重啊。
0: 嗯、哎。而且呢，关键它解决不了你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啊。我说了、
1: 嗯、
0: 那糖尿病既然是基因的病，就得基因的药来治。那你看多少人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物啊，打胰岛素啊，你说有一个人治好的吗？肯定治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都没治到根上啊。那它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基因上，这才是罪魁祸首啊。所以你吃多少药啊都是白费。那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组基因，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那过去呢，苦于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基因药，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它是最新科技，治愈率最高，药效最强的基因药物。尤其现在呢，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咱们是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呢，它能治疗我们最重的病。那我们基因特效药比外国的药好在哪儿呢？我跟您讲啊，
1: 嗯，
0: 因为独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非常了解呀。你说那核酸检测强大不强大？就因为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它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而我们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的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基因突变的疾病。那么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共同作用来修复和重组基因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呢，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我们身体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糖尿病情况，你呢也别发愁，哎，一两天、两三天，你的血糖啊不超过1周，哎，我和你讲啊，不超过7天、
1: 嗯，
0: 肯定就会降下来，你的血糖就能正常。那你正常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二甲双胍完全可以停掉啊，就停了就行。与此同时，你所有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2个周期之内，我就让你摘掉老糖人的帽子，以后呢咱们注意啊，饮食合理、
1: 嗯、
0: 运动习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呀呀，太好了，那太好了、
0: 嗯、
1: 哦，我就是用了好多药物、
0: 嗯、
1: 就是治不好、啊。
0: 嗯、
1: 你这个要是能去根那太好了，
0: 能去根
1: 那
0: 啊,
1: 啊，你说我这个病吧，什么都不能吃啊，
0: 嗯，
1: 我觉得呀，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哦，
0: 是是，
1: 哎呀，我就羡慕人家能吃能喝、
0: 嗯、
1: 能跑能跳的多好啊，
0: 嗯，
1: 我也想治好，那老师，你说我报名的话订多少伙食啊？
0: 啊、哦，刚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可能是没太听明白哈。
1: 嗯、
0: 咱们2个周期呢，就能给糖尿病断病去根儿啊，2个周期、
1: 嗯。
0: 那基因重组替换掉基因片段之后，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现在呢是全国的基因工程计划，那下一步呢就要去国外推广了。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打电话，等没有药了，找谁都没用吧，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先这样
1: 是是是
0: 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
0: 嗯、
1: 那谢谢你了啊，吴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嗯、好好好，再见。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一下那个吴老师在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0: 那找对人了，那个吴老师啊，我问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工程推广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1: 哦，有啊，现在还有，但是说下一步呢就要面向全世界去推广了，所以留给咱们大家参与的时间可不多了呀。你说为什么我在这儿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呢？我就怕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像一些患者啊，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病还特别重的，有的呢甚至说这一家啊全是病号的，说因为价格问题咱用不上好药，那你说把你们拒之门外了，多遗憾多痛苦啊，是不是？
0: 又是啊，你这大实话我就跟你说吧，就你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这不愧是最先进的科技呀、那个治病效果可太好了。
1: 肯定
0: 好。我这可是我这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药啊、它可不都是假的，还是有老百姓良心药的呀、现在。
1: 对啊，只是说药效差距比较大而已。那听着你已经用上药了，用多少？
0: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呢。一起用的，都用了一个周期，
1: 都用了。
0: 然后，昨天我老爸还跟我说了，哎呀，咱们家这回这个钱咱可没白花，花的太值了，那比上医院得强一万倍都不值呢。
1: 哎呦，这么讲啊，怎么说有点夸张了哈。我不能保证所有人呢都是长命百岁的，但是我能保证大家用上都能身体健康。那咱们花钱治病，钱必须花在疗效上的，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省点就省点哈，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管说原价也好，参加上活动也罢呢，都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早点好。因为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创造医学奇迹最多的药物，也是最为先进的、最为科学的、最为有效的啊、最为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说比以往啊那一把把的那个吃药呢，其实比起来并不多花钱，而且省钱啊，因为它用两个周期呢就足以能够给咱们基因重组之后呢好了，就不用吃药了，那也就不用花钱了呀。所以说呀，这我都替大家着急呀。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一个周期你和老伴儿你们俩都看到什么样的收获了？
0: 哟，要说这效果呀、收获呀，那真是太明显喽。我就从我自个儿来说，你看我原先有这个脉管炎，然后呢脑袋也不好，有血栓，说话那时候就这舌头根子呀，哎呀可硬了，你使劲儿说话，使劲才能给说出来。然后吃饭呢就呛食儿呛水，喝碗小米粥都能给我呛着，你说那玩意儿。
1: 哎呦，那可危险啊，呛食很危险的。
0: 是啊，哎呀，就这脑袋瓜子老是晕乎乎的，因为啥？血压高啊，
1: 血压
0: 高，
1: 高
0: 压都107以上，低压也得100以上了，你说。我这一天头发迷糊，身上也没个劲儿。你就摸着我那手脚吧，都是拔凉拔凉的，哎呀，不热乎。要不我当初我就是听了您讲这个基因特效药，说是有这个核酸，而且能修复基因，我才想试试的。
1: 想试试。
0: 尤其你提到这个核酸呀，哎呀，挺高科技，挺新颖的，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呀。
1: 对呀、那核酸非常强大呀，因为它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现在用了怎么样？感觉一个周期？
0: 哎呀，现在就这不用了一个周期吗？现在别的不说，摸着我这个腿呀、脚啊，都有热乎气儿了，它一点儿都不凉了。
1: 这腿呀、咱们就保住了啊。很多脉管炎的患者呀，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啊，所以说你这很幸运，高科技药物的诞生啊，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你像过去治不了的一些疾病、疑难杂症，还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这一种药品，都是可以达到。

0: 到一个全面康复的。那你现在一个周期下来，抓紧跟我说一下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挺好，你看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了，低压80了呀。
0: 那可以了，可以了啊。

0: 不用担心有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啊，这回好。
1: 你要说担心，那以前确实担心啊、
0: 嗯、
1: 那你说就担心自个儿突然要弄个脑出血啥的，那不完了，你这
0: 是很危险。
1: 你不担心，那个情况在那摆着呢，原来睡眠、
0: 嗯、
1: 便秘哎呀都挺严重，现在就不担心了，睡得也好了，大便也通畅了、
0: 啊、
1: 我跟您说吧，我还胖了2斤多嘞。
0: 还胖了啊，很好很好。那基因重组了，咱们全身坏的基因都没有了，所以说哪儿哪儿都恢复的不错啊，很好、
1: 嗯、
0: 安全。那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1: 哎呦，我老伴儿吧，原先心脏不好，心律不齐、
0: 哦
1: 哎，你看现在用上这一个周期以后，他现在这个心脏跳的挺稳当的了，而且他就自个儿说不像过去心口憋的难受，哎呀、
0: 嗯、
1: 他是脾气还大，过去他说浑身总不得劲儿，他老爱发火、
0: 哦、
1: 现在
0: 啊
1: 身上得劲儿了，他也不发火了，我看着
0: 嗯
1: 胃口也好多了、
0: 嗯、
1: 吃的也多，
0: 是是啊，胃口就好。
1: 是啊，原来他老胃病，我家吃东西都得照顾他，现在要吃点凉的硬的、
0: 嗯、
1: 稍微有硬一点凉一点的，我看行，他能吃点了，没事。
0: 嗯，
1: 过去你只要碰一点他那个胃就反酸发胀的难受、
0: 哦、
1: 现在这情况都没了、
0: 嗯、那老伴儿也康复得不错啊，很好、
1: 啊、
0: 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嘛，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这回你们这老两口啊，咱是找对方法用对药了，对吧？那同样、
1: 哎、是是，
0: 咱们得把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替换之后才能好百年呢。那现在只能说是见到明显的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
1: 嗯、
0: 那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你们再定上两个周期的啊。100块钱药费呢，自己只花1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主持人老师呢，这就做好播报的记录，抓紧去参与活动。然后下一阶段呢，咱们再做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1: 行，但是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表姐她是脑中风后遗症，我给她也定一份儿。他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0: 哦、
1: 也是一身的病，我也不能不管他，毕竟也是亲戚啊，真正的。
0: 哦，是这个情况，可以。用上之后啊，那家属呢还是要配合做一些康复训练，那恢复的能更快啊。那行，咱们聊到这儿，祝你和全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哎，
0: 嗯，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天，19到30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
0: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Morning 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哦。
3: 是的，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小暑刚过啊，暑运正忙。那从水杯里的红色污渍到暴雨天的行车安全，再从世界杯的爆款头绳到咱们云南的简俊游，今天的资讯啊，特别像一杯这个夏日西哥的特调啊。
2: 夏日特调，就是白开水。
3: 对。

0: 白开水就是日常，
1: 嗯，
0: 对吧？日常最特别。今天有个特别的内容，就是一开始啊，咱们台呼都还没报呢，就直接进内容了，是因为大家听到一个全新的声音，
1: 没有全新了。
0: 这是我们台新的实习主播，他终于来了。
1: 好，没有，今天因为这个沙姐家事繁忙啊，我来带个班。
0: 这样，我们趁她不在，我们把她的爆料给她报一下。沙姐今天去产检了。
1: 哦，三胎了。
0: 三胎。喜提三胎，再次恭喜沙姐。
1: 好，恭喜沙姐啊，也辛苦她。
0: 能干能干的沙姐。
1: 对，主要是辛苦我来帮她代班一天，跟西哥来搭一天。
0: 哎呀，真是不同的感觉啊。所以呢，大家通常听到说小唐过来和我搭，或者李恒会过来和我搭，或者是张英过来和我搭，这种新鲜的声音啊，大家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那我们就给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好，各位早安，我是张英。
0: 咱俩就是
1: 没有任何组合。
0: 戏沙沙。不管谁来，我们都要坚定这个品牌名。
1: 没错啊，坚定喜沙沙组合。
0: 啊，没有，还是要尊重这个新鲜主播，所以我们应该有新鲜主播的组合名号。
1: 嗯，
0: 所以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好的，各位又要说一遍吗？我不想说了。
0: 我们就是罗西张英组合。
1: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啊，我觉得一定会让这个广播前的你不打瞌睡，来一场非常有趣的阅读漫游。
0: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啊，因为呢注意一下，大家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普遍的认知啊，是从每一天的早上开始的，但是一天我们提示大家，往往应该反过来，应该从晚上入睡前当做一天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那晚上的22点到23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啊，而且长期坚持，你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健康，而且关键我觉得看上去更年轻一些。
0: 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玩到很晚，困到身体极限了啊，困不住了，手机砸脸上了才能睡，但是放下手机又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那白天的时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属于工作和学习，而且压抑了很多自由和惬意的时光啊，所以一到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享受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就晚上就会把对着手机发呆变成了自己一个长时间来做自己喜欢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就是放不下手机嘛。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就是晚上当成一天的开始，反过来就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了今天的心理惯性，会改掉晚睡的综合症和强迫症。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呢，睡饱了觉，早上起来状态更好，开启了正向的正能量循环。
1: 没错，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科学研究发现的啊。那其实晚间的22点到23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长期坚持这个时间睡觉呢，比如说你的情绪、还有皮肤、心血管、甲状腺都会比别人好太多。看似只差了一个小时，但是对健康的影响却相差很多。
0: 是的，所以呢，温馨提示大家，今天晚间呢，你就早睡一点点吧。睡好觉很重要，但是睡前也别侧躺着玩手机。看完这么一段，也许大家就真的会觉得啊，侧着躺啊，有那么多的不好啊，有伤颈椎、斜视、眼袋产生，还会让人变丑呢。
1: 是的，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哈，这个人在侧卧玩手机的时候，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同济医院的中心主任李医师表示啊，侧卧下方的那只眼睛可能离你的手机更近，更容易导致疲劳，而且眼睛状的肌痉挛，进而近视发展更快。多项研究显示啊，长时间的侧躺玩手机，健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会让人变丑。
0: 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第一，容易会导致眼盲。
1: 嗯，
0: 第二，会引发炎症。第三，引发斜视。第四，伤了腰肌或者是肩颈。最后呢，躺着玩嘛，会用眼过度，眼周的肌肉容易疲劳下垂，影响眼部的血液健康，周围的脂肪和筋膜都会松弛，就会瞎，加速到脂肪的下坠和眼袋的产生，进而呢形成眼袋啊，眼袋就很费钱，大家要去割还很难受呢，对吧？
1: 你割过吗，西哥？
0: 啊，我割过上眼袋，对吧？
1: 双
0: 眼皮，
1: 对，怪不得现在你是欧式大双眼皮。
0: 啊，不但是欧式，啊，这叫是坑式，直接割出坑来了啊！不过这样呢，啊，显得眼神深邃啊，提示大家，不管怎么样吧，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很重要。
1: 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睡前玩手机的习惯，那其实很多人睡醒后的刷牙时间也有一些误区啊。那最科学的刷牙时间其实是饭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那睡前刷牙反而会让咱们的大脑变得很兴奋。
0: 是啊，就是李白不是说过吗？饭前便后要刷要漱口。
1: 我真是没听过
0: 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反正呢，就对牙齿是

0: 好的，因为我们正常人的口腔的菌群、pH 酸碱度呢是6.6到7，相当于白开水，正常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吃完东西呢，口腔的 pH 值就会开始降低，开始酸化了，12分钟左右会降到最低，半个小时以后呢又逐步的回升到正常。所以如果饭后刷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1: 那此时呢，口腔是一个酸性的环境啊，牙齿的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的矿物质，因此啊，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啊，睡前不要再进食以及喝一些非常甜的饮料了。
0: 是的，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啊，以前我们是睡前刷牙，现在可以改成饭后立刻就刷刷牙漱漱口。那这样的话对牙齿的健康就保持好了，有了一口好牙呢就能够有口好的状态，对吧？对人呢也更加有自信了。所以刷牙还是蛮重要的，
1: 是的，
0: 保好牙齿，对吧？那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也跟牙齿有关系啊，跟吃东西有关系的。
1: 是的，有没有什么食物啊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哎，我觉得说出来可以让我们大家就奇怪一下。
0: 所以人家说食堂大妈的工作是最难的，因为要照顾好所有人的口味，
1: 众口难调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即便双胞胎，你遇过双胞胎两个人，他有的喜欢吃咸，有的喜欢吃辣，也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很多东西，我觉得有些人是在此生都不愿意去尝试。
0: 好
1: 啊，但是说出来，哎，有些人觉得 get 到，有些人 get 不到，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0: 好嘞，那待会儿的内容呢更加丰富，就像大家吃早餐一样，别忘了和我们打卡啊。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来啦！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好的，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已经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是全部下达完毕。
0: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联合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汇聚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的打非治违相关工作。
1: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的专项整治。
0: 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型的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领域发送一发携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涉载运载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会议，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 本月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状况。阴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状况。截止到6号晚间，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群众4.8万人，死亡2人。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0: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变相异阻剂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1: 再来看到体育方面，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0: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为了抗击侵略，爱国将领们铮铮铁骨，强战强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奔赴国难。卢沟桥事变警钟长鸣，铭记历史5倍，一定自强。新的一天，大家早安了。
5: 是谁的心啊？
6: 干嘛？哦，是。

0: 欢迎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想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
0: 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啊喜欢吃香菜，吃香菜很香啊，不吃啊觉得是这个米线没什么味道，但是有的人一吃香菜是一股肥皂味。
1: 对，我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食物应该是榴莲，我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去尝试榴莲。
0: 好，对，好，有品味啊，真的、就是、
1: 不是有品味，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到现在我到超市看见到绕道而行。
0: 对，就是完全吃不了，对吧？
1: 对，
0: 榴莲一个，还有牛肚子果一个，然后
1: 牛肚子果是什么？
0: 牛肚子果你们吃过？
1: 没有吃过。
0: 菠萝蜜啊，菠萝蜜一坨一坨。
1: 哦，这个是你的一个民间说法是吧？
0: 就是它不是民间，它是啊，有的人是这么叫的，但是它好大一个，剥开了之后一块一块的。
1: 哦，没有吃过。
0: 菠萝蜜，
1: 对，
0: 牛肚子果
1: 啊，我们叫牛肚子果
0: 啊，它长得像个牛肚子，然后完了之后还有榴莲，榴莲也是，就是比如说在泰国。差超级便宜，45块钱左右，换算成人民币是45块钱，大概是1公斤左右哈，这很便宜了，很便宜。我们这100多嘛，
1: 对，
0: 很便宜。然后他们说真好啊，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吃不到，包括那个榴莲馅儿的味道的
1: 甜品，
0: 这个馅儿饼
1: 哦，馅儿饼，
0: 馅儿饼。
1: 对，
0: 我说这谁发明的呀？第一个吃榴莲的人是对榴莲做了什么呀？
1: 但是就是爱吃的人就觉得不理解不爱吃的人，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所以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 get 不到，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给我们。
0: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M918YN， 我们广告只有很短1分钟，马上就回来。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0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玩，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反复叮嘱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也友。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来了，7:23，我们又来喽。
1: 是的，那最近呢，看各地已经进入到这个雨季了，暴雨变多，洪水里面的鱼虾，大家不要乱吃。
0: 鱼虾都来了，我们可以虾兵蟹将之前，先把我们打工牛马先来播报一下。茉莉，各位早，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好啦，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好了，有朋友说啊，就是你们叫什么组合呢？小五月说啊，今天不如就叫张西西组合好了。
1: 没有啊，罗西西要坚持，就还是喜沙沙之，
0: 就是张西西组合。
1: 不是，我听成脏兮兮，
0: 脏兮兮组合，
1: 哎，不太卫生哈。
0: 啊，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大家
1: 喊着顺口，
0: 对，喊着顺口就行了。哎，他说到这个，但是东西不能脏，你吃东西之前得洗干净。
1: 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
0: 食品安全，所以他就说我不爱吃的是那种软绵绵的海鲜，还有各种的刺身。
1: 对
0: 啊，俗称啊，山猪吃不了细糠。
1: 哎，大概我知道小五爷应该不爱吃什么北极贝啊、三文鱼啊，是不是这些？
0: 哎呀，
1: 他都吃不下。
0: 一般来说啊，就是用。你如果要对一个东西祛魅，你就过度拥有
1: 啊，对对对，
0: 他吃不了这个刺身呢，我们给他做一个一次性的那种，就是直接到顶的味蕾到顶，叫大肠拔丝大肠刺身生的。
1: 这个我觉得他吃完应该大要进医院了。
0: 是，没关系啊，蘸丹山蘸水就可以了，是吧？拔丝大肠，哎，你想一想，没吸过啊，这个刺身，我的天，一下子就够了。
1: 哎，
0: 小胖二说啊，西哥张莹早上好啊，欢迎新的声音，这个声音好端庄大气，上档次。
1: 我已经在这播了4个月了，他可能第一次听吧。
0: 所以就是我明白了，小胖二在你们的组合里面没听过你。
1: 但是我觉得

0: 其实喜莎莎和那个银丝卷大家是两类听友、
1: 啊、
0: 你没发现吗？
1: 对银丝卷是什么东西、啊、
0: 银丝卷是我和瑶瑶，你不知道啊，就是也是思雨啊，思雨和张莹
1: 哦、你们叫银丝
0: 卷。对，好像我跟你不太熟，咱俩不是一个台的。
1: 你们是银丝卷
0: 组。你不知道我们银丝卷组合吗？
1: 不知道，
0: 没有自己的名字
1: 啊。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想你们是叫西丝组合吗？就是瑶瑶，
0: 没有没有，丝和银，就银丝卷
1: 啊，
0: 银丝卷。对，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特别好吃的早餐。嗯，
1: 好 ，Cici 说啊，那两位早啊，黑色我不会吃的东西啊，就别人会吃、我都不会吃的是那一种黑色臭豆腐。
0: 哎，黑色臭豆腐是什么？长沙臭豆腐。
1: 长沙臭豆腐，
0: 我也不会吃，那个
1: 就是超级臭，它比有螺蛳粉还臭。
0: 而且经常在一些那种展会啊、是不是那种节日、
1: 啊、对
0: 集市上会卖的那种、啊、我就感觉有食品安全问题，
1: 因为太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太黑了。它是已经是你吃到胃里你不用发酵了，它已经给你发酵好了、
0: 对，
1: 但是那个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很多人说吃着臭就闻着香，就闻着臭吃着香，但是就是味道都不能够让你靠近。
0: 对 CC 说闻不得也吃不得，完全 get 不到这个黑色臭豆腐的那个点。
1: 对对对对对、啊，没有长沙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吧啊，如果有的话我们找补一句啊，其实是我们不懂整。
0: 对，其实我觉得不会吃的人，我觉得还有一种是基因嘛，就像刚刚西哥说到那个香菜、是因为你的基因里面、你接受不了香菜这个味道，
1: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千人千味啊，所以我们尊重这个每个人饮食习惯，但是呢千差万别啊。有说到海鲜的，我们家是说鱼虾、很多人最近这两天会发现啊，比如说广西的暴雨，然后包括这个你会刷视频刷到盘龙江里面最近有大鱼出没，
0: 哎呦，
1: 很多大鱼超级大，手臂长、然后很多人就去捡，是因为说下雨之后呢盘龙江涨水了，那这些鱼虾能吃吗？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到底能不能吃。首先啊，这个水中有机物分解加速加快、耗氧量增大，容易使得这个鱼虾蟹因缺氧而死亡，而且洪水的来源复杂，可能混合了一些污水和垃圾，甚至是农业工业化学品，使得死后的鱼虾蟹极易发生细菌性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和农药的污染。
1: 食用这些个鱼虾呢，轻则引发肠胃的疾病，重则有重风的风险啊、即便是尚且存活的啊，说很多人说他没毒死啊，这些鱼还活着呀，其表体和体内也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因为有可能是水漫过厕所，对吧？就把厕所给漫了，然后那个鱼又在厕所里游，对吧？或者漫过猪圈啊，你吃过这些东西啊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啊，这病菌啊全跑在自己身体了。
0: 对，所以听罗西的哈，就是万一漫过厕所的鱼千万不能吃。
1: 还有再者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吃啊？因为我们没逮到，
0: 对、
1: 我们没我们的份儿，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0: 好，那洪水里不能吃鱼。当然我觉得最近大家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也要格外小心了。那南宁的防汛已经是升至一级响应，暴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四件事情。
1: 一定要提示大家，因为时间回望到七月四号受到了美沙克的影响，台风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暴雨啊。暴雨时间出现了积水、洪涝，尽量要减少外出，不得不驾车出行。比如说我们要上班的，注意以下的几件事儿。
0: 是的，首先第一就是暴雨中行车的核心是控制车速，一定要低速行驶到水中。第二就是要匀速过水域、第三是稳住油门一气通过。那遇到特大暴雨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冒水前行，应该选择较高的安全地带先停车。
1: 我是属于我就比较爱惜车，不管是车底盘比较高或者底盘比较低，我即便骑电动车，
0: 对，
1: 我也不能让我的电动车进水，就是进入到水里面。因为进去之后啊，就是你也不知道前面那个窨井盖它有没有打开的状态，
0: 对，
1: 一下人吸进去那就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啊、再者呢就是车一进去之后车也脏了，所以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前面有水的话呢尽可能的不要冒淌。再者呢行驶过程当中不但是不能盲目的涉水，车辆在水中如果不慎熄火，应该立即离开车子。如果需要驶入积水路段，解锁车门先打开，先解锁车门，不是把车门一个的打开啊，先解锁，万一它熄火了，
0: 对，
1: 没电了，你打不开了，然后打开车窗，观察水位，然后随时准备逃离。啊，有这功夫，小编，你不如别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但是如果很多人我真的见过，就是在隧道的时候他就出不来了，他就是要趟水而过，结果就
1: 因为水平线就是。它漏在哪儿你也不知道进去，然后隧道很多是要凹下去的，
0: 对看不清前面的路线，对，
1: 小心吧，还是小心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万一有暴雨啊淹积水的情况下，我50块钱的鞋我都不穿出来
0: 好了，那大家如果

0: 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就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我们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又到7:30，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路况小伙伴。今天的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好。
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婷。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正攥着早餐呢，赶通勤。还好啊，今天呢各大中小学基本上放假了，学区周边的话道路通行情况也还不错。不过啊，要给大家画两个最高的优先级别的预警了。东绕城的广威立交，云大西路的民权村立交呢，这个双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排起了长队，附近的车主啊千万呢别往事故点呢往前凑，立刻呢提前就近下道口，像可以绕行广福路、彩云北路进行分流，避免被堵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来昆玉高速的话，南向北三段呢现在是拥堵连成片了，最长的拥堵距离呢接近1公里，昆曲高速北向南更堵，堵了1.47公里了。往成贡曲靖方向的朋友，别在此刻高速主路，提前呢从经开区这个口出来呢走辅路，至少能为我们节省20分钟的时间。二环核心区的像小庄、石闸、菊华几个立交呢，现在都开始了龟速挪动的模式了，不少节点的车速呢甚至不到每小时10公里，能走下层北京路啊、滇池路呢就别往二环上挤了，反而可能在桥下绕圈啊，虽然路程远一些，但是速度快得多。市区方面的话，像春城路、人民西路部分路段呢几乎是挪不动了，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赶时间的朋友啊直接呢绕行一下周边的支线。大家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千万不要抢道，不要加塞，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开事故点慢慢走，就能顺利准点的到达目的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感谢舒平。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昨天的9点钟，丽江高速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43公里前行500米处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有泥沙冲到了路面，导致路面不具备通行的条件，目前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交警已经在主线52公里前行130米处对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今天晚间的傍晚六点，所以途经丽江高速的各位亲，一定要记得及时选择其他路线。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呀，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

0: 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晨光正好，
15: 早安，
1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5: 一起跳动，
1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6: 欢迎各位早上7: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7: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张西西组合的张莹。
16: 好，大家好，你是张西，
17: 叫张西西，
16: 你有口音，
17: 张
16: 六甲的，
17: 肮脏，
16: 跟我读之肮脏。
17: 你是官渡的，
16: 之肮脏。
17: 好了，有人给我们又给我们起名字了。
16: 好嘞，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互动话题啊，罗西和张莹呢会跟大家来说说看吃早点那些事儿。因为吃早点的时候呢，有的人要香菜不要香菜，有的人呢说，哎，给我来个大肠，因为呢，就是我们会吃那个、叫做肠旺米线嘛，对吧？一个肠子，然后一个血旺，很多人不会吃的，
17: 对，
16: 很香啊。
17: 西哥对这个大肠是有种执念，我感觉任何美食你都可以联想到大肠，是吧？
16: 哎，对，这个大肠刺身。
17: 好，这个佳敏是吧？这个叫佳敏，他说西哥，对，西哥早上好，你们叫张罗组合就好了呀。
16: 好，张罗一下
17: 啊，张罗大家，
16: 帮大家张罗一下早高峰啊，张罗一下大家的早点，
17: 张罗一下大家的这个。
16: 张罗下大家的
17: 对象，
16: 可以的。
17: 我刚刚第一想的是对象，
16: 可以把五月张罗给敏子，因为敏子点名要了五月。
17: 哦，是是是，他说刚刚那个小五月嘛，你不爱吃的刺身就留给你家猫吃。哇，猫都吃刺身了，现在
16: 是的，
17: 哇，那么高级
16: 啊！对咪咪要好一点，五月很喜欢咪咪，所以要对咪咪好。
17: 好，那个我们给佳敏和小五月牵个线了，
16: 牵个线啊！
17: 对，
16: 五月被牵了好几条线了，
17: 是吗？
16: 一会儿牵个银铃，一会儿牵给敏子，一会儿牵给谁谁谁。
17: 看来他也是百搭，
16: 百搭的没有关系啊，年纪大了就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吧。
17: 好，碧海蓝天说折耳根只有云贵川人喜欢吃，外省人基本不吃，但是它是个很有益的一个食物。
16: 好，那我考考你，折耳根是植物的哪个部分？它是果实、
17: 根茎类。
16: 根是根是茎是果实还是叶子？
17: 这四个是正确答案当中的一个吗？
16: 是啊，
17: 我觉得应该是根。根类吧，根类，
16: 根类，
17: 对，根类。
16: 它长在土里还是水里？
17: 你不要再问我了，应该是长在土里吧。
16: 好，那既然它的根长这样，我们为什么吃根不吃它的花呢？折耳根开花会长成什么呢？
17: 叶子，它有叶子的，我叫折耳根。
16: 折耳根如果有叶子有花，那开花之后会结果，那折耳根结出来是果，叫折耳根果吗？
17: 好了，我们有请罗西这个生物学家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折耳根的这个整个成长的一个状态。
16: 折耳根一般我不开玩笑啊，除非我懂的情况下，折耳根它开花又结果，我们是不是都没吃过它的果？它的果叫牛肚子果。
17: 怎么可能？

0: 因为我没见过。
1: 你怎么扯到菠萝蜜？
0: 菠萝蜜上
1: 没有了。折耳根真的是云贵川人最爱的，好像他应该就是那个叶子，我吃过折耳根的叶子，吃过。
0: 但是理论上折耳根的叶子会可以炒也可以煮、但是我们没有吃过折耳根结果以后。
1: 对
0: 对吧，
1: 当然他也肯定不是牛肚子果。
0: 好的，那我们就问问大家什么情况下是大家你会吃我不会吃。
1: 对
0: 啊，对吧，每个人的味觉都不一样、系统不一样。
1: 是
0: 啊，有人视若砒霜，有人视作蜜糖。
1: 对，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别人喜欢但你 get 不到的食物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0: 好嘞，说到吃呢，我们要尊重别人、
1: 对
0: 啊，那在别人和人与人沟通之间，我们也要尊重，不要去用反问式的句象、因为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1: 对，本来能够好好说话的，非得用反问的方式表现出轻视和不耐烦，瞬间就会激起别人的一种反感。
0: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反问是指无疑而问、也就是说你不懂吗，你不知道吗，你不会吗，这样的关系句式，
1: 这是一种责备了吧。
0: 对，责备、就是让人觉得说高高在上
1: 啊、是是是
0: 啊，难道我会吃折耳根，你难道不爱吃吗？
1: 哎，这个语气我觉得听上去，
0: 你从小难道没吃过吗，反问式就不
1: 好。对对对，
0: 对吧，朋友之间 不能用这种句式，夫妻之间也不要，
1: 没错，
0: 特别伤感情。
1: 对，那反问句式的背后呢，其实有三种含义，一种就是借反问引出对另外一件事的态度，第二个就是刚刚罗西说到的展现一种优越感、就是先否定别人然后展现自己是对的。
0: 第三是发泄情绪，有的人就是这种习惯性的、这个东西已经做完了，难道没做吗，难道 没干嘛吗，等等之类、这种反问句是非常不好。所以呢，反问的重点不在问这个词儿，不在疑问，而是在释放情绪，攻击性的表达。
1: 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少说一些反问句。
0: 以后领导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张毅你去干嘛干嘛干嘛啊，难道没有别人了吗，你这样反问。
1: 我一会儿就试试。
0: 你试试。
1: 正好又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要反问一下。
0: 你反问一下。
1: 然后我就离开交通台了
0: 啊！这样不，我们要尊重领导。领导给你布置一个任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你要反问句是：难道我只能做这一项吗？再来一点，
1: 不够多，
0: 不够多啊！反问句是啊，你说这种反问句是一下子博得了领导的好感。
1: 是的，马上就开始升迁了，是吧？
0: 升迁了啊！啊，沟通方式得要注意，喝水的方式也要小心。我们来给夏天呢提示大家一个夏天喝水很伤心脏的习惯。
1: 对，就是一个猛灌水。其实猛灌水出现在很多人在缺水甚至比如健身锻炼之后，对，越是口渴越要小口慢慢喝。天气变热之后啊，咱们身体对饮水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那感到口渴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拿起个大水杯大口的喝个够。其实啊，越是天热越是口渴越要小口喝水慢慢下咽。
0: 如果水分进入到身体快速的分解并且被肠胃道大量吸收，就会使得血液变稀，血浓度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的工作负担，心肌耗氧也会增加。对心脏病的病人来说，心脏病人不能够太猛的喝水，像牛饮一般喝水太猛就会引发致命的隐患。
1: 是的，所以呢，喝水要小口，用吸管也要注意清洁啊。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其实我觉得吸管杯中间那个吸管是特别难清洗的，它现在不是有那种金属的那个细的一个杆子，就是
0: 奶瓶刷。
1: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奶瓶刷
1: 这个
0: 伸进去，
1: 罗西很懂啊，他拆刷泡消四步才能彻底把这个吸管杯里面的吸管给洗干净。
0: 其实我是最不爱用吸管的，你去外面喝，就是比如说喝可乐，你在餐馆里面的话、别人会给你一个吸管，我最不爱喝了，因为你想那个吸管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空气当中飘着好多东西啊，这个人打的喷嚏，那个人咳的嗽，对吧，所以就我就从来不用吸管。
1: 对，
0: 如果是去餐馆里面喝那个易拉罐、上面通
1: 那一层，对，
0: 要好好洗一下。
1: 是的，
0: 对吧，你不洗的话人家说有老鼠尿。
1: 对，老鼠尿。是哪家餐厅？
0: 每一家。
1: 是，很多人认为带吸管的杯子方便喝水，既能防止洒漏还能避免呛水，但是其实用吸管杯不知不觉就喝进去更多的水。其实啊，直接和口腔接触的吸管就是一个清洁的死角，让你在喝水的同时就喝进去了很多的病菌。
0: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点啊，什么拆呀、泡呀、刷呀、洗呀、等等之类啊，建议大家
1: 不用。
0: 除了这些方式，还是要3到6个月更换一次。
1: 哦，
0: 如果你吸吸管出现了异味或者是吸管变色，应该立刻淘汰。
1: 对，
0: 此外呢，使用吸管时也有一些注意。
1: 对，它通常会连同空气一并吸入到消化道，长期如此呢，会引发这个腹胀、打嗝甚至腹痛。那有腹胀困扰的人，请量别用吸管来喝水。
0: 小口小口喝水没啥意思，对吧？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消息啊。说到这个喝水喝完了，咱们得吃点东西。

0: 东西来看看大家，什么东西是你爱吃我不爱吃，我爱吃你又讨厌的呢？
1: 哎，吴吉大哥是在刚刚锻炼完，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这个数据的长图，
0: 就是跑步去了，跑了21公里，
1: 21公里
0: 啊，凌晨4点钟就起来开始跑步。
1: 对，他经常都6点钟就在我们平台留言了。哇，吴吉大哥太棒了！
0: 起那么早是没媳妇儿吗？
1: 不是啦，人家是健身，人家是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0: 但是起得太早是夫妻关系紧张吗？最近
1: 你不要去揣摩别人。
0: 这样吧，带嫂子吃点好的。
1: 他应该现在吃早餐了，应该现在是
0: 带上嫂子吃点好的早餐。关系缓和一下。好，慢慢三三说到这个早点吃，有的人爱有的人不爱，他说
1: 早点自己在家里做，经济实惠，买点配料，自己煮个小锅米线，什么都吃，不挑食。哦，所以他是属于没有什么说他 get 不到的一些美食，
0: 基本上是都爱吃的。
1: 哦，那也挺好的。
0: 就是人说年纪越大以后越能接受，你以前爱吃苦吗？苦的东西，我说的是
1: 我
0: 以前会吃苦瓜吗？
1: 不吃，到现在都不吃。
0: 现在不吃苦瓜是吧？
1: 对，也不吃，对，也不吃。
0: 啊，你还真犟啊，太犟了。
1: 因为可能还没有受够生活的苦。
0: 人家说，一个人年纪的分水岭是什么呢？你会吃苦瓜，因为年轻时第一波不会吃葱姜，你会吃葱姜的时候你就老了一点，然后会吃苦瓜的时候又老了一点。
1: 还好啊，
0: 就是这么一点点年纪，
1: 所以我还没到苦瓜那个年纪。西哥已经是过了到苦瓜的年纪了。
0: 没有，我现在只吃软饭了。啊，就是年纪太大了嚼不动，专眼吃软饭，软饭硬吃，
1: 软饭第一名，
0: 软饭硬吃。好，某某文旅啊，助农集团说啊，这个张喜喜组合，
1: 他说的是脏兮
0: 兮，好，洗洗就好了啊。
1: 是，他说竹虫煮青菜，你们敢吃吗？就是白白的竹虫，就是那个咱们云南，但竹虫在云南是炸着吃吗？他说的是水煮的那个竹虫吗？
0: 这种就是比较软的东西啊，一般炸一炸吧，让它硬支棱起来，硬起来。
1: 对，
0: 不然它软的东西，你看，我有一次看纪录片，就是说这个非洲部落啊，非洲人吃大蛆。我的天，那个有蚕那么大，从那个树啊处咔咔咔砍完了之后，从树里面拿出个蚯蚓一样的东西，大蛆一样的。
1: 但我觉得它的烹饪方式很重要。水煮我觉得接受不了，像你说的油炸还可以。
0: 然后非洲它没有单山蘸水嘛，它不会说那煮出来不好吃，我蘸点蘸水，
1: 对，
0: 不行，它光吃。我的天哪！
1: 它主要是没有单山是吗？
0: 我的天！所以我在想说，我当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天，这个是一个非洲的市场空白啊！我们要不要把蘸是蘸水拿过去卖一下，填补他们这个吃大蛆然后又没蘸水的空白？
1: 好，银铃说的这个，哎，是银铃吗？这个不是，
0: 这是清茶
1: 啊，清茶，对，清茶农咖想起来了。他说我一直很奇怪，有人真的喜欢喝北京的豆汁吗？
0: 好，北京豆汁，扫个盲，去过北京吗？吃过豆汁吗？
1: 去过北京，但没吃过
0: 豆汁。没吃过豆汁啊，我给你形容一下豆汁是什么呢？就是啊，你中午大家吃完饭洗碗，中午洗完碗，那个抹布你别洗。到了晚上呢，你再不洗，你再吃一遍，抹完桌子以后啊，
1: 再扭一下是吧？
0: 哎，
1: 把那个水，
0: 把那个水是什么呢？你放到微波里面回2分钟，然后你喝那个汤。
1: 你真做过是吧？
0: 啊，喝那个汤就是那个豆汁的味道。
1: 你看这个清茶农咖就说，以前我听过一个老北京人跟我说豆汁的由来，就说以前的有钱人，他自己叫佣人做豆腐，然后把做豆浆剩下来的豆渣第一时间他舍不得给下人吃，等他们自己吃完了有点馊了，他自己不吃就给别人吃。
0: 哦，这叫豆汁的由来。
1: 对，他觉得豆汁就是那个豆腐可能豆渣馊掉那个味道。哦，所以可能他的形容不及西哥刚刚说的那个抹布水的那个味道。
0: 就是怪不得人家说，如果你爱他带他去吃豆汁吧，如果你恨他也带他去吃豆汁吧。
1: 好了，我觉得大家其实今天有好多雷点都是 get 不到的，
0: 每个人感受不
1: 一样，
0: 是吧？啊，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多吃甜的，对吧？多一些甜蜜。
1: 哎，这个倒是，
0: 不管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味蕾、它的味觉感受是不是甜，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多想一些开心愉悦的事儿，比如说听早上的咱们的节目，
1: 是
0: 对吧？就开心愉悦，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下饭的菜都感觉都香了。
1: 对，这个还是跟吃饭的旁边那个人心情也有关系，
0: 心境是很有关系的。
1: 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进段广告吧。
0: 好的，这个 刚才啊，有朋友是说和他媳妇儿一起这个跑步的，对吧？
1: 对，健身的。
0: 那咱们呢，好好给媳妇儿买点药，然后缓和一下关系，然后马上回来带着媳妇儿听节目。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

0: 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Morning， 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
5: 张西西组合。
4: 这个肌肉记忆忍不住，喜莎莎组合。
5: 好，喜莎莎之张西西今天是那个代班组合
4: 的啊，欢迎各位啊，欢迎继续回来。甭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啊，也和大家来说说看，
5: 是那个有什么食物就是别人很爱吃但你 get 不到，也可以附上你的理由，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让你难以下咽。
4: 难以下咽
5: 啊，或者说难以接受。
4: 胃疼嚼了，
5: 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的观念就思想上接受不了，那么他的嘴、他的味蕾就接受不了这个食物。
4: 吃东西啊，它讲究颜色啊，你就是比如说你做同样一个东西，你做的颜色它是比如说暖色调的黄色呀、橙色呀、你会觉得红色呀、红烧肉啊等等之类，你会觉得很有食欲。
5: 对
4: 啊，你做个蓝色的红烧肉你试试，
5: 是
4: 做个紫色的红烧肉，我的天，一下觉得菜都不好吃了，
5: 发霉了吧
4: 啊，所以颜色非常重要。
5: 对吧，色香味俱全，
4: 色香味俱全。那说到颜色呢，这个搭配啊，人的搭配啊，首饰颜色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绿松石，对吧，咱们把这个装饰品带在身上，那颜色不一样，心境就不一样了呗。
5: 对，每天很多人出门，他的穿搭跟他的饰品颜色是搭在一起的。所以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已经是重磅开启了一个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是满满好评，好像是亦可是吧？
4: 亦可去，他去那个看那个沉香嘛。
5: 对对对，
4: 沉香，然后完了之后呢，看一下沉香，真沉香是很贵的。
5: 哦、
4: 我看有的人说那个他分木沉香还是水沉香，从河里捞起来的话，他一大截可以卖好多钱呢、
5: 哇哦，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哈，大家买到的这些东西是不做中间商，也不做溢价套路的，而是带着大家亲眼去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底气。所以不仅要会花钱，还要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4: 不管是手串啊还是其他的呀，都是专利证书品，是性价比的远超预期的。我们口碑不负期待，这次呢再次出发去哪里呢？去的松山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又邀请一可了。
5: 哦，这次是丁瑶
4: 啊，丁瑶去了，
5: 丁瑶
4: 再度出发了，赶赴绿松石原矿的加工区，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5: 对，
4: 那大家云盖寺绿松石，
5: 对，现在大家如果在918微信公众后台搜索这个回复绿松石，马上就可以添加这个权益官来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次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基本都是来自于这个云盖寺的，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这个矿口，云盖寺绿松石也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4: 它为什么比其他松石好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5: 对，
4: 我呢也是听咱们小编说核心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能够碾压其他松石？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釉感十足，品相好，就是大规模这清代就开始采摘了。采摘，你听这个话，
5: 采矿吧，
4: 采摘啊，用这种采摘形容它的鲜嫩。绿松石嘛，历史积淀底蕴非常深厚，品类纯正。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早已经是全面封矿的了，原石存量不多了，所以呢，现今每采一块就少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收藏价值已经远超本身了。
5: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对咱们这个绿松石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搜索这个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溯源的预备群。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的主持人肯定会全程来跟大家来解锁和讲解全松石科普的最全的一个知识。
4: 现在就有瑞发来消息说绿松石三个字，发这个消息绿松石不会回复啊，
5: 他好像说是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个微信二维码，
4: 可以有
5: 啊，
4: 会回复，
5: 会回复的，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回复。
4: 对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群内呢不止主持人，还有呢就是鉴宝专家
5: 对对对
4: 啊，鲁延斌大师啊，鲁延斌老师呢在现场把

0: 观，把那些价值好的、品质好的好物呢分享给大家，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绿松石一般佩戴在哪里呢？你猜？
1: 我之前看过一个
0: 含嘴里，对吧？人一说话你就吐舌头，啊，把这个绿松石吐出来给他看。

0: 来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
1: 口吐绿光是吧，
0: 你口吐绿光
1: 啊，一阵口吐绿光。所以这首歌送给爱绿松石的你们。绿光在哪里？从你嘴里啊，在你嘴里啊。这种主持人对货呢，是一跳一的对货。所以呢，大家在我们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
0: 对对对。而且呢，也静待各位听友进群捡漏，因为现在丁瑶主持人已经在这个溯源群里面，大家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的官微，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拉你进群了。
1: 好的，绿松石三个字别忘了，不要写错，绿是哪个绿？宝强绿的绿，对吧？松是什么松？你说
0: 松树的松，小松鼠的松，
1: 小松鼠的松，石头的石，很简单了，绿松石啊，输入法不会搞错的，对吧？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发动官微 FN918YN 了。好了，说完了绿松石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会回复，很多朋友发绿松石三个字，我们是会回复的。
0: 是的，他直接就跳转了一个官微，大家进群就可以跟我们主持人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今天什么东西啊是别人爱吃，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
0: 哎，我刚看到一条留言说，完全 get 不到溏心蛋，就是没有全熟的鸡蛋。哦、哎呦，他说溏心蛋拌饭是接受不了的。
1: 溏心蛋啊，那没熟的鸡蛋吗？就是你看过一个周润发的电影吗？他用那个他这个鸡蛋，
0: 对，
1: 四五个鸡蛋打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手搅一搅喝下去了。我的天！看完这个电影后劲很大，就是恶心了两天。
0: 现在不是很多韩式拌饭，他是用溏心蛋吗？他觉得有那个汁儿流出来，拌饭会更好吃。我也是接受不了这个。
1: 非常新奇，因为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呀？它的主要的原料是那个
0: 无菌蛋吧？
1: 不是那个蛋呢、啊？这个蛋是蛋白质嘛、对吧？鸡蛋和蛋白，它分别生成小鸡的羽毛和它的内脏，对吧？身体器官。但是有一种说法呀，我听完之后我不吃溏心蛋了。
0: 为什么？
1: 是说这个，因为鸡蛋啊是鸡的大姨妈。
0: 你了解还真全面啊，生物学家。
1: 啊，所以呢我就。
0: 没有，我担心的是我一定要吃无菌蛋或者好的鸡蛋做溏心蛋、
1: 还有一种叫做柠檬无菌蛋。
0: 哦，柠檬，哎，
1: 说柠檬无菌蛋是什么呢？是那只鸡叫柠檬啊，吓得它柠檬无菌蛋
0: 是它的称号
1: 啊。宁宁说啊，你们会吃秋葵吗？我怎么只老是吃不来秋葵呀、
0: 秋葵很好吃，
1: 据说是防癌佳品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很多人吃不来。
0: 他说这个味道就是感觉就是吃上去黏黏糊糊的吧。
1: 对，是
0: 难以下咽，
1: 就鼻涕拌的嘛。
0: 那我觉得秋葵很好吃。
1: 秋葵
0: 可以弄点
1: 做法。
0: 对，就佐料嘛，比如小米辣呀。
1: 秋葵刺身。
0: 它已经可以刺身了。
1: 啊、还有没有意外说你们会吃螺蛳粉吗？不会吃螺蛳粉，然后螺蛳粉是他说很多人说闻着时候吃着香也吃不了。
0: 对，闻和吃都一点都接受不了。
1: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是
1: 对吧？同样一件东西，有的会吃，有的不会吃。
0: 好了，那大家如果有喜欢吃的啊，或者你很爱吃但别人 get 不到的食物，可以来发送给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就看见了。亲爱的老爹，
2: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FM91.8北京时间8:00。8: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天王盖地虎，8点来了，堵不堵？有请淑萍姐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8: 哎，西哥早上好，巴塔正和腰上班不想堵啊，当然听一听我们的路况吧。现在是8点，昆明今天的天气呢还不错，吹着不晒的小风，出门特别舒服。那今天的话呢，中小学基本都放假了，不少扎堆的车流的话呢。